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

若有众生，余生必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
绝了一切法，

梦幻想，曼足住妙院，鼻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

欲知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其志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
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

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

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

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怜惜，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

慈孝，所作如饭，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句。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
以头

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

0: 生，明信佛知，乃至圣知，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

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
犹比如

家慧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
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45页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从当中啊看起啊，当中居会俗矣，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中心，足证本心，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性，常时不觉也。上面的都是讲的佛种性。念老引经据典啊，他引的有《坛玄集》，贤首过世的《华严经》注解，引了《净严疏》啊，日本的会疏，也引了《华首经》《宝云经》啊，证明佛种性的古大德以及经论里头说法，这些说法都说得好，都值得做参考。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说是做一个小结啊，根据慧疏所说的意思，菩提心与称佛名号，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正是本宗所说的宗旨。宗旨是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念老也肯定这个说法正是经文里面护佛种性常时不绝的意思。佛经常用植物
来做比喻，啊，像种树，一定要有种子，众生学佛，当然有种子，没有佛种子，你怎么能成佛？那佛种性是什么呢？实在讲，简单称佛性。啊，这个地方讲佛的种性。佛种性就是真如自性，一切众生本有。那为什么佛种性不在了？不是不在，是我们迷失了自性，佛种性不能现前。现前的起作用的是什么？是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这就是起心动念。四大烦恼啊，常相随。它不间断的。前念是染污，后念也染污。啊，染污虽然有轻重不同，都是这四种烦恼混杂在一起，凡夫不知道，把它当作我。啊，头一个我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字的存在。啊，完全是一种误会。啊，那有没有真我呢？真我有。涅槃三德里头都说有我，那是真我，那不是假的。啊，化身有我，般若有我，解脱有我，常乐我净，这四种四德，这是自性里头本具的。

啊，我是什么意思？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啊，这才能成功。自在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执着这个我见，不能做主，他也不得自在啊，他是烦恼陪伴着他啊，遇到事情烦恼做主，他自己不能做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佛，要远离妄心，把真心找回来。真心就是佛心，就是佛中心啊，要好好的保护它，不要让它再被障碍了啊。这一段意思，主要的意思在此地。那慧疏讲的跟本经的宗旨完全相应，是以发菩提心与称佛名号啊，就是一项专念啊，是足证本心，以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为宗，完全相应，正是护佛种心常识不绝啊，常识不绝。念老也引用古大德的开示啊，为我们说明家乡俗语里面说的，于是如来法种不断故也。啊，如来啊，是诸佛如来。如来的法种永恒不断，这叫常识不绝。啊，又真解引用《大智度论》里面话说，于无佛处称赞三宝也。啊，没有佛教的这个处所啊，赞叹三宝，让这个地方大众能听到佛的名号，能听到佛的开示啊，把三宝引进来，这也是常识不绝的意思啊。下面说三宝因者，即受持宣说佛法藏也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讲经教学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学啊。讲经的目的是教他学佛啊，一定要懂得依教奉行，把所听得的、明白的要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海贤老和尚表演的最好啊，我们看这个碟片，看永思记的这些文字，你细心去体会，那叫真正学佛就是。

像张家大师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海贤老和尚完全兑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应当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啊，他把一部《无量寿经》，佛教的表法了，他表活了，活活泼泼。啊，从早到晚，面对一切人事物，那就是活的《无量寿经》。经典里面讲的性、相、理、事、因、果，通通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所以这篇光碟，看一百遍，看一千遍，看不厌的，越看越欢喜，看到你会开悟啊。那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在我们这个经，海贤老和尚92年所表的，等于《华严经》上的五十三参，做给我们看了。啊，什么叫心愿之名？他做的淋漓尽致。啊，我们细心去观察，越看越有味，越看越欢喜。啊，赞叹三宝，在底下这一句说清楚了。三宝因者，即受持宣说佛法僧讲经教学，乃至于我们依照经典，依照祖师大德的开示，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啊，我们把它活学活用。啊，让大众看到了，佛法不是口说的，佛法是身行言教。啊，最重要的是身行。我们把三规做到了，把五戒做到了，把十善做到了，把律仪做到了，啊，再进一步，四弘誓愿做到了，普贤十愿做到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做到了，啊，弥陀的愿就是我的愿，我的愿跟弥陀的愿完全相同，这样子，心同佛心，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同的，佛种心嘛，哪个没有？个个都有，啊，只是迷的人迷失了自信，虽有佛种性，它不起作用，有
等于没有。啊，现在我们用本经的纲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我说的比较简单清楚一点，我是用无量寿经经体上五个字说明身心。啊，菩提心的体真诚，就真心了。真心对自己是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心，所以经体上有清净平等觉，这是因呐。啊，对待别人慈悲。啊，总共合起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十个字。我们起心动念与这十个字相不相应？相应就是发菩提心，念念相应，念念都是菩提心，再加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成佛的种子啊！你这个种子非常坚固真实啊，念念不舍，行行不离，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那我今天我们学佛的人，实际状况是什么呢？菩提心是发了，常常忘掉了。啊。这就是说习气熟透了，无量劫来烦恼熏修熟透了，发的这个菩提心很深，常常忘掉啊，偶尔想起来不能相续，毛病出在这个地方。用什么方法叫做相续？方法确实有，我们没好好用它。啊，这个方法就是一向专念，用一向专念呢，把菩提心换回来。啊，声声佛号，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换回来。啊，如果我们要探究根源，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啊，跟古人简直不能比呀！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我常说的，古人修行有根呐，有本呐，我们今天根本没有了。它的确是从种子发芽长成的大树啊，我们今天用什么？用插枝啊。啊，插枝也能够活，总不如种子长成的大树。那那个种是什么呢？净业三福是种，是根，是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有没有做到？没有啊。心目当中没有父母，没有师长，
唯我独尊呢、啊？今天都是这个心态啊，那不能合作，不能团结。这就是佛门为什么会衰，社会为什么会乱，原因在此地。展开中国历史，过去几千年，人们是怎样存活在这个世间？啊，教育的落实是在家庭。中国自古以来是大家庭，啊，中国的历史记载帝王的臣妻，记载这些大臣的，啊，古时候封建。皇帝下面有王公，伯子男啊，有这么多等级，那就叫家。你看，在《史记》里面称为世家，这个家是大家庭。啊，至少五代六代同堂，啊，六七代人多了再分出去，啊，所以一个家庭一般状况差不多都300人左右啊，它是社会行为，不是个人的 啊社会行为，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如果没有制度，没有规矩，那就乱了。啊，所以中国能管理一个家，就能管理一个国。所以齐家就能治国。能治国，就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是公平，能够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对待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啊，这样才能造成整个世界的盛世。地区一个国家的盛世，这个福音不大，啊，整个世界就大了，称之为天下。用平等和睦啊，所以平天下，平等和天下，好啊，啊，和平，和是果，平是因啊，中国人习惯先把果放在前面，他为什么那么活？因为平等就活了啊，平等对待啊。日本人呢，他不叫和平，他叫平和。平等是因，和睦是果啊，也用得很好啊，这意思完全相同啊，颠倒一个，这个中日文之间颠倒啊，这都是中国文化传播在海外啊，汤恩比称为东亚的主流的文化是中国，
慧行文化有含苦，

有日本，有越南，啊，这同一个体系，啊，周边这些国家跟中国往来，跟中国相处，超过2000年了，真正是兄弟之邦。他们使用的文字，日本跟韩国跟越南在过去都是用汉字，用文言文，确实是同一个文化啊。现在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还是非常重视。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全都是用汉字文言文记载下来，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四库全书都在这部书里头啊。啊，这么大的分量，1500册。啊，我们这个讲堂的左边书架全是的。谁能看得完？啊，就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告诉我。他举个比喻，啊，小孩出生就有能力看四库全书，一天看8个小时，活到100岁还没看完。中国这一部书啊，是人类的瑰宝。是人类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啊，用汉字文言文写的。你要懂得汉字，懂得文言文，祖宗传的东西，通通在你掌握当中。啊，真的分量太大了。那怎么办？我们一定会想到，截取里面的精华。啊，截取我们现前社会环境所迫切需要的教诲。啊，最早干这个事情，唐太宗。啊，唐太宗下了个命令，让魏征这的大臣啊，召集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替他办这桩事情。啊，他所需要的这些智慧、这些经验，他所需要的，统统抄出来给他看。啊，总共抄了50万字，一部书，啊，一部四库变成一部书。唐太宗手捧诗卷的，啊，嘱咐文武大臣通通要读。唐朝的盛世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他所取的是从三皇五帝到近代啊，唐朝以前的近代啊，过去的2000年。那么唐以后也
出了。

不少圣贤君子啊，他们的著作也都收到石窟里面去了。啊，这些东西不在群书之友，不在这里头。啊，所以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只有上半部，没有后半部。啊，那么在今天，我们非常希望国家来做这个事情，也成立一个小组，编群书之要的序篇，让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完整的精华篇。这价值非常高啊！啊，用个十年时间不算长。啊，这个东西对于个人来讲可以修身，身心健康啊，自在幸福，这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做企业的能帮助你企业生长啊！啊，国内有企业起家在做了，胡晓林做得很成功，吴念博做得也很成功。啊，南方的谢玉辉，啊，通通用这个方法来管理企业，指导企业，啊，企业接受古圣先贤教诲，健康的成长。啊，那么在扩大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平天下就是我们一般讲统一全世界。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不是经济贸易，是文化。啊，像中国古代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代。1800年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文化统一啊。汤恩比博士认为，我们地球上今天要学夏商周啊，诸国要统一啊，统一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最优秀的、保存的最好的、最完整的，就是中国这一支啊。它的工具好，工具就是汉字文言文啊，它能超越时空。你学会了汉字文言文，3000年以前古人这些典籍你能够看得懂，不会把意思会错了，这太难得了。汉字文言文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超越空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用得上。啊，古时用得上，现在用得上，未来还是用得上。啊，超过十方三世啊，世界上独一无二。啊，我们希望全世界能有千年盛世出现。啊，圣千年盛世。

指导的最高的原理原则就是这一部书。啊，我希望有年轻的同学们对这个有认识。而且认识的很深，不是浅显，深度的认识，向这个目标努力。啊，传播传统文化，这也就是此地护佛中心，长时不绝，也是这个意思。啊，希望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生生世世幸福快乐，啊，社会没有动乱，地球没有灾变，能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群书之要落实了就做到了。啊，大智度论上说的教给我们的我们要记住，啊，受持宣说，受持是干的身心的，我要做到，做到然后才宣扬，才为大家说明。啊，佛法藏里面也包含四库全书，啊，包含所有的宗教，所有国家民族古圣先贤的文化，众生由之，直善法之，啊，直善就是行善，知道种善根的，知道修善行，法智就是开悟，智慧现前，啊，诚德切理，成就自己的德行。德是道德，伦常就是道德，伦是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人情，啊，中国古人体会到了，明白了，啊，叫人人性本善，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啊，有说人性本恶，那是错误。人性本善是真的，习性不善，啊，习性有善又不善，啊，看你怎么教了。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教，本性本善，习性也善，所以他能成圣、成贤、成君子。啊，昨天晚上这一会，在这个南昆士兰大学的讲演，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小时。我准备有一份资料都没有讲，时间太短了。啊，他给我出了个题目，什么叫高等教育？我的回应，高等教育是圣贤教育，啊，教人成圣成贤
成君子，

这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啊，现在学校没有了，现在学什么？学科学，学技术，啊，伦理道德完全不同。啊，五伦，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人教啊。所以社会会乱的。无常是德，无伦是道，无常是德。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就是佛家的五戒。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完全相同啊，那是德啊！啊，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呢、啊。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做到这五种德行，这称之为人。那么现在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五个字。都没有了啊，这很可怕啊，五个字都没有了，那是什么样子？跟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老先生说得好啊，左传就是他的著作。啊，传是注解，注得非常踏实，一点都没有错，称之为传，永远可以传下去，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以后别人著书里说不敢用传，啊，用传就是非常肯定，啊，一个字，一句不可以改动。照这样传下去，后人不敢，没有这个把握，啊，我自己东西一个字没错误，啊，不敢说，所以用注、用疏、用解、用这些名称，这个就是呢，我这东西提供你做参考，不对地方请你给我修改，那个传是不可以修改的。啊，我这东西是正确的，一个字也不可以更多。啊，左丘明他有一句话说：“人气场在妖心。”啊，人把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要了，抛弃掉了，那人变成什么？人变成妖怪了。那今天的社会，啊，左丘明这一句话完全对应啊，古时候念到这一句啊，这是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人通通讲求仁义礼智信，只是做了多少不一样啊，完全做到能达到满分，神人啊，能做到80%-90%，贤人；能做到1/2以上，君子；1/2以下，成为小人。伦常的社会，长治久安，太平盛世。啊，我们展开历史，看到古时候的盛世，
无限的羡慕我。啊，我们现在往后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只要像唐太宗一样，用群书之要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地球上的太平

完全附托在中国人，啊，只有中国人能够带给这个地球太平盛世。多难得了！啊，这个人一生活得多有意义，多么充实！啊，他这一生没有白来呀！啊，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再举了个比喻，他的锋利，啊。可以能够切断钢铁啊，金属啊，它有这么大的能量。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三国时代啊，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同心，他就建立几十年的政权。啊，学佛觉悟了，这种虽然有成就，随着时代消失了，只留下了传说而已。我们今天读圣贤书，学佛法，明白了啊！真正的成就，永恒的成就，是文化。啊，唐太宗做的《精华篇》是永恒的成就，比大唐盛世高明太多了。大唐盛世没有了，300年就完了。他这一个善行，千年万世永远不会灭失灭掉的，你看这个多有意义。清朝晚年还有曾国藩这样的人啊，不能称圣那是大贤呢、啊他的著作不少啊，那好东西很多、啊、距离现在人境啊，这个功劳比建立个国家统一全世界高得多了啊，这才叫千秋万世永恒不会磨灭的功德。那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啊，要重视教育，重视圣贤教育，把圣贤教育落实在家庭，落实在学校，落实在社会，啊，落实在宗教。啊，这个社会，所有一切冲突全化解了。要教啊！佛教最伟大的事业是什么？义务教学。啊，方东美先生早年教我，200年前，中国这个城市乡村，大大小小的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教学。啊，寺院里面的法会就是讲经教学，什么时候最兴旺呢？每年就是冬天，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啊，秋收之后就休息了，到春天再干了啊，所以这一季寺庙就很热闹。

啊，喜欢读书的人都到寺庙去。请法师讲解，所以叫讨金丹呢、啊。啊，住在寺庙，吃都活动都在寺庙。啊，带一点供养去，那时候怎么带米呀、啊，带粮食。啊，每一年有三个月。啊，这是人最多。平常有人人少，读书到哪里读书？到寺庙读书。寺庙里的出家人，不但对佛法通，对儒对道都通，所以他们都是好老师。啊，你跟他们学习不需要付学费，他们都是义务教育。啊，中国太平盛世是从这里萌芽，从这个地方生长。那么最近两百年，出家人不讲经了，不学经教了，啊，建寺庙，啊，叫唐庙建古，啊，多闻建古没有了，啊，那么最近这一百年呢？是最后一个五种坚固最模糊的斗争坚固我们学佛难了啊好老师没有了修学环境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典籍没有了找不到了怎么办啊，非常痛苦啊！啊，这一生真正想学经教，要过流浪的生活，居无定所。好在现在印刷术发达，啊，典籍得来不难。啊，印光大师特别提出来。让我们精神振作起来啊！真正学发心学习，住小庙，人数不要超过二十个人。为什么呢？开销小，现在末法护法的人不多啊。寺庙大人多，开销大了，大多数人不是真学。真正学的人三五个十几个就不少了啊！像古时候的书院啊，真正志同道合在一起学习经教不要超过二十人啊，封闭式的与外界隔绝一心在经教上十年二十年会有成就啊！学三十年之后，再去为人讲经教学，会有人来请啊。那么现在方便，现在自己小道场讲，可以录像，可以制成光碟啊，光碟可以传播。你讲得很好，人家听得很欢喜心，很羡慕，他就会来请你去教化一方。啊，你到那里教化，也如法炮制，建一个小道场，人数别超过二十人。印光大师教我们是绝对正确，人不能不学。不学就胡思乱想，就造成社会的动乱。啊，人要天天在学习，

是清醒的，他的心是平静的，啊，是清净平等的，他不会走乱。纵然受到挫折，他也能忍，啊，若无其事，啊，平平静静的度过这个苦难的时代。不断的讲学造成影响，啊，会影响别人。人好善好德，好善好德人越多，慢慢的那就是下一个世纪太平盛世的种子。那我们在孕育30年、50年之后，啊，好善好德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就越来越需要好老师来教导啊。好老师不是短时期造成的，啊。总的20-30年，啊，他一门专攻，苦读，啊，得三昧，开悟，那是真正的好老师。一个老师传2-3个人，就很难得了。大魔祖师到中国第六代才出现一个慧能，圆成熟了，啊，禅宗兴旺起来了，前面五代都是单传的，圆不成熟啊，佛种不能决断，不能断绝，要延续下去啊。啊，环境不许可，缘不成熟，就熏成种子。啊，我们就变成佛种，一个传一个，传2个，传3个，足矣了。啊，什么时候能起作用？下一代，再下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啊，希望50年之后，100年之后。那么如果说是高科技不会被毁灭，这传媒啊，真正有好的国家领导人他觉悟了，利用这个工具来教化众生，啊，教化全国的国民，教化全世界的人民，啊，他只要有10个8个好老师，让这些人天天用网络、用卫星电视来教学，效果很快，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顶多10年，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出现。啊，因为媒体传播对社会世道人情的影响太大了啊！啊，今天他播什么东西都杀到阎王，把社会搞乱了。啊，他要能改变政策，把这些负面的信息完全封闭、抛弃它，来播演伦常道德，来播演圣贤教育，我相信1年就能收到效果，你就看到人心变了，社会变了，灾难没有了。啊，5年、10年，太平盛世出现了。
这需要国家领导人认识，有这个认知，有这个魄力，把它改变过来。啊，邀集传媒的这些负责人，啊，告诉他，业因果报，你播的是负面，扰乱了社会，将来的果报在地狱。你能够反过来，啊，播言圣贤教诲，伦理道德，啊，因果报应的真相，人都回头了，这个功德不得了啊！那是中了大福报啊！啊，来生的善果。善报不可思议，不能作恶，一定要行善，积功累德，没有比媒体来的那么快速，造恶也快，行善也快，果报也快。那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感受很深。我们有福众生的，人人都有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如何能叫他常识不绝？啊，这就要受持甚深法藏，要接受正面的教育，啊，祖宗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宗教的教育。能就是啊，我年岁大了，88了，该走了。我每天拜佛、念佛、绕佛，就是一个念头，求生净土。啊，我能够看到的，我尽量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记住，你们年轻，你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啊，要认真努力，积大功德，啊，成就未来的大福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下面三宝音就是受持宣说佛法僧，众生由之直善法之成德切理，故三宝种子传传相继，常识不绝。啊，以上这三种说法，念老希望我们统统都认真地参考学习。下面这一课，悲也嫉妒，嫉是救济，妒是度化众生，就是教化众生。啊，从大悲心发出来。众生太苦了啊！今天生在这个世界，遭遇是空前的劫难，历史上过去没有啊，我们遇到了啊！菩萨有慈悲心，悲救苦，慈娱乐。啊，言是表演，也包括讲演，有表演讲演

表演是以身作则，海贤老和尚一生表演，啊，那我这一生是演书，啊，都是为了一桩事情，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语言很重要啊！啊，外缘那就是护法，没有人护持，你遇不到机会。啊，机会与自己羞耻有关系，自己的福德与众生的福德因缘有关系，这很复杂啊，不是简单的啊。佛菩萨非常慈悲啊，冥冥当中啊，他在安排，他在为我们铺路，我们永远感恩佛菩萨，还要感恩祖宗啊！我这一生深深感触到，都是佛菩萨安排的，祖宗安排的啊。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为自己，为苦难众生，为正法求助，就会得到祖宗保佑，三宝加持啊，一生都是佛菩萨的安排。老师给我说的话我相信，他不会骗我啊。张家大师大我39岁，祖父辈，我跟他那一年，他老人家65岁，68岁走的，我跟他3年啊，他晚年最后的3年，我学佛的基础，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啊，教我的我都能够遵守啊，基本的概念，看破放下啊，特别训练，那是接受佛法一定要真诚，要心地清净，要用恭敬心啊，心浮气躁他不说话。我们年轻的没有那么好的修养啊，啊，一般讲起来算可以了啊，跟一般时间同年龄的人比啊，我们比较上亲近啊，跟古人比不及格，比不上啊。啊，老人还是很慈悲的来教我们，提出问题向老人请教啊，心情没有平定下来的时候，他不说话即心要清净，要定下来，把妄想杂念暂时放下，什么都不要想啊，
他才

会跟你讲解。啊，正在讲的当中，我们有时候兴奋了，高兴了，浮躁的气又出现了。哎，他很非常有趣，他就又不讲了。啊，眼睛看着你，不说话。啊，面孔现的非常慈悲。啊，那我们自自然然就觉悟到了，啊，又妄念起来，赶紧把妄念放下。啊，老人又讲了，啊，所以这个教学不容易，学生很难。啊，几个人把念头收拾得干干净净，去接受他教诲。啊，还有妄念，他不说话，他也不责备你，啊，只是看着你，啊，所以自己要求，自己要真正放下，自己要想到自己所发的本愿。

那么下面这一段，悲业嫉妒，我们看经文，心大悲，一定是他在前面，没有大悲，就没有动力。啊，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不怕辛苦，就是悲心，啊，明有情。怜悯众生了、下面是讲的方法，言辞辩，手发言，言辞辩是手段，要为他表演，要为他演说，要解答他的疑惑，把发言传授给他。这发言是智慧，让他有智慧去观察、去学习，度恶趣改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呀，真即复活解度病啊，视若自己非常重要。这是什么？边界破掉了，众生都有边界的，边界是两边对立了。边界化解就和谐，知道天地万物跟我是一体，这是事实真相。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心大悲这一句，从此句直至解度彼岸，这十句，表诸大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德行。这是总说十句，文字并不多。为我们显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这是属于心德。从修德开发心德，心德自然流露。念老还是一句一句为我们解释。

大悲悯有情，悯爱念。菩萨悲悯众生，悲是悲伤啊，悯是可怜的、啊、这一切众生迷惑颠倒，还自以为是啊，堕落在六道，造作种种不善业，来生果报全是三途。佛菩萨看得很清楚啊，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离开六道轮回？出苦是离开六道轮回啊，没有离开六道轮回，没有出苦啊。你把他渡到来生人天福报，福报享尽了怎么办？又堕落了，决定是堕落卧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为什么？你想想自己就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为众生的念多还是为自己的念多？你只是想，这是什么？这是因呢？因能感果。我们替自己想的太多了，为众生想的太少了，对世法想的太多了，对佛法想的太少了啊！所以不管怎么修，第一个反映出来的是三恶道。啊，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如果我们知道了，警觉性就提出来了。啊，警觉什么？我死了以后入三途，入地狱。怎么办？这样才是事实真相啊！你要怕地狱苦，现在有一个方法，拼命念佛，分秒必争。为什么？我要脱离地狱苦，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脱离地狱了。所以往生的人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极乐世界没苦，得究竟乐。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唯独这一门我们可以做到。为什么？待业往生啊！大家学了戒律了，戒律律告诉你，你在这一生取得最低的果位是道啊，小乘初果啊，大乘最低的初心为菩萨。经典上告诉我们，要断五种见惑，你能不能断掉？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个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通通断掉，你才能

你试试看。啊，你这一生能不能证得？啊，证得非常明显的两个现象会出现，就是本能。神通是本能，人人都有的，只是烦恼盖住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五种见惑断掉了，烦恼就轻了。我们六通里头，第一个天眼通，第二个天耳通就显现啊，所以出国的二种神通。那这不是假的。证得二果呢，就又增加两种神通，虚命通、他心通。虚命通知道过去生生世世自己的事情啊，大概能知道十几世、二十几世、三十几世二果啊。他心通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啊？证得三果呢，有对中神通、神足通。神足通是变化，你能够分神，你能够变化，你到哪里去不要坐飞机啊？你想到哪里，身体就到了。就有这个能力啊，叫神足啊。确实一切法从心相生，三国阿那含在这个地方，哎，想到美国念头就一动，这个地方神不见了，美国那里出现了啊。四国阿罗汉，阿罗汉的漏尽通，漏尽通就是见思烦恼断尽啊，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见了，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醒过来看到什么？醒过来看到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那看到这个境界，他就生活在那里头了。还要慢慢向上提升，时间之长，我们无法想象啊！这诸位要知道啊，不是假的。啊，一生成就的法门就是信、愿、持名。先要真心，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这就难了。啊，我们凭什么能信？完全凭的是经教。啊，我学经教63年了，讲经教学56年，没中断啊。从经教里面肯定认识了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啊，历代古今中外多少人修这个法门都往生了，看到往生传，看到净土圣贤录啊，看到我们眼前修这个法门大成就者啊，像来佛寺这三个大德，包括海贤老和尚的老母亲

都是一生就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也不会。往生多自在，知道什么时候走，一分一秒都不差。走之前没有丝毫症状，一切都正常，说走就走了。啊，海鲜的老母亲啊，他好像是89年之后想到给母亲改葬啊，墓穴打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啊，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没有了。到现在没人知道。不是凡人呐，凡人做不到啊！啊，海清海鲜都走得自在呀，不要人作念的。他很清楚啊，啊，佛跟他约定的，决定没有妄语。啊，跟他讲什么时候来见他，几点几分几秒，这一秒钟都不差。啊，到时候佛现前，跟佛走了。啊，我们面对经典，就是面对诸佛菩萨大善知识慈悲开始啊。如同这些人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这种真诚恭敬才产生感应啊，你才能听到弦外之音。啊，你才能在字里行间看到门道啊！从哪里入门的？要选择哪一条道路？你自然都会了。所以，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啊，跟我有亲密关系的父母、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啊，我们要帮助他，要悲悯他。还有也是有缘人，冤亲债主啊，诽谤我的，障碍我的，陷害我的，他也是可怜众生啊。不帮助他到极乐世界，肯定他在地狱。想到亲人，也想到冤亲债主，平等普令出苦，这是菩萨。如果说我喜欢的，我渡他去；我不喜欢、讨厌他，随他，他入地狱，我不想干，那就不是菩萨了。啊，不是菩萨怎么样呢？底下有一句：“二乘凡夫爱见之悲。”这是六道的众生，情执没有断的啊！真正放下情执，
慈悲是平等的。啊，他杀害我，他灭我这一族，我还是要帮助他。为什么？我知道他不知道，我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南大师幕后这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可不能忘记啊！”啊，诸佛菩萨冤亲平等，都是有缘人，佛不渡无缘人。啊，亲要得度，缘也要度，决定没有偏心。这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令人尊敬，凡夫做不到。佛菩萨天天在干，分分秒秒，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对象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界六道的众生，过去生中跟我们有缘，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再遇到了，统统要度。啊，普令出苦，啊，决定不是二乘。二乘声闻缘觉的那个慈悲啊，实际上他们还没慈悲心没发出来，他真是喜欢的啊，喜欢的他就度他，不喜欢他他就不理会啊。菩萨的大悲不如是，跟他们不一样。又会俗语，把苦为悲啊，看到众生苦，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苦用什么能度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神圣的教诲，可以把他们的苦啊，除这个之外，没有办法做到啊。怎么做法？就落实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神圣的教育这是手段，领导一个国家，领导全世界，教育办好了，问题全部解决了啊。每一个宗教都好，都赞叹，没有差别啊，这个高那个下，不是教育高下，是人的根性有高下啊，善根福德不相等啊。那么你适应哪一个法门，你就去学哪个法门，没有关系。我们佛门很多这个例子啊，学教的、学禅的、学密的、

学戒律的，啊，到最后怎么样？最后都修净土，都把那里放弃了，会修净土。为什么？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真正相信。啊，净土我们一生有把握成就，别的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他放弃了。啊，每个宗教都如是，世出世间学术没有例外的。啊，心正，法法皆正；心圆，法法皆圆。真的无有高下啊！为适应各种不同根性，佛才用这么多法门啊，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要随顺他，不能随顺我啊！随顺我，我个个都成就了，他不能接受我，要随顺他，要让他欢喜，让他接受。啊，这桩事情不能勉强，主持教化的这一个人关系太大了。

我移民到香港，第一次跟凤凰董事长刘长乐先生见面，他的办公室摆满了弥勒佛，啊，大大小小有四五十尊弥勒菩萨。啊，我就告诉他，今天拯救这个世界跟摧毁这个世界有两个人，在哪两个？我说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二个干你这行的人，这个权掌握在你手上。你的电视如果播正面，播伦理道德，你救了天下人。你要是播色情、杀盗淫妄，你就毁灭了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权操纵在你们手上，你是发心救世界，还是发心毁灭世界？啊，以后我们也常见面，也是好朋友。啊，他为了什么？广告啊！啊，广告商，这商人呢，他要搞杀盗淫妄啊，好像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啊，讨好观众，观众是不是喜欢这些的？不见得。啊，我们华藏卫星电视台，啊，陈彩琼居士，他搞的，啊，里面内容专门播放我讲经的观点，啊，电视台的成本高啊，我们不敢想象。啊，2003年元旦，他这个电台开播了，开播前一个星期才告诉我。啊，我说好吧，我看你。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这么大的开销你能做得下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说我看半个月，我看一个月，看三个月，看半年，啊，居然到现在没有倒闭，还欣欣向荣。啊，钱从哪里来呢？播放奖金之后，荧幕上打上一个银行存款的号码、户头号码，就有人寄钱给他。虽然不多，但是人多。啊，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哎，他够开销啊！我跟刘长乐讲了，我这个电视台没有去拉广告，也没有找人来赞助，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自给自足。啊，到这个地方到现在没中断了。那么由此可知，欢喜正面的人不少啊。为什么不播伦理道德，不做救众生的事业？啊，这值得大家做参考，啊，也值得我们深深去思维。啊，救苦救难是大德了。
不往生，肯定要升天道。啊，天人的福报大。啊，所以会所里头讲，八苦为悲，乃至悲时，真实平等之悲，叫大悲。啊，真实平等，平等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要看到在受苦的人，就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那么今天我们用的手段是用卫星电视，是用网络，我们用了十几年了。啊，2003年元旦开始，今年是2004年，12年。啊，这个12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在这12年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实，希望后人认真去思考，这个现实是什么？我这个人认识的人太多了，我不认识他，他们认识我。啊，这个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不是好事。啊，应该怎么样？我要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了解这个状况的话，我讲经，诸位看文字，不看我的人，啊，我们录像的时候，就是有字幕经文，你看到你听到我的声音，你不认识我，我走到哪里去没人跟着我，自在啊。这认识之后很麻烦啊，那大陆我不敢去了，为什么人太多了啊？早年在西杭州西湖，早晨到公园里面去散步，还没走多远，回头一看，好几百人跟着后头，这不是好事。啊，住旅馆，在北京，啊，旅馆里头的人，大厅人挤满。

总几百人啊来看我的啊，早晨一早就来了，晚上12点钟还没离开，给酒店带来很多困扰。

告诉大家，啊，以后利用电视，利用啊这个网络，不要有自己的像，不要有人像，啊，有文字有声音最好。啊，我不开口说话，他不知道是我。啊，有声音，他听熟了，开口说话，哎，这是默认。啊，早年有这个情形，我们大意了，没有想到后果很麻烦。啊，这些都是教训。啊，文字有声书好啊，不要人，不要人面孔。啊，这就更容易做。

啊，下面啊，这后面还有一句密部啊，《涅槃经》十页有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啊，《密部密宗大日经》第一卷，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咸同咸法同体大悲之心。这里的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人真正看到同体了，边界没有了，无中见惑的边界破掉啊，边界是两边，是对立啊，自他就对立，同体自他这个对立的概念没有了，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切众生有苦就是我有苦，一切众生得乐就是我得乐，所以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啊，关心众生就是关心自己，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人不能没有慈悲心，菩萨慈悲摆在第一了，慈悲是爱心，同体的爱心，同体的悲心啊，见到人就想帮助，那看缘，他不接受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老师愿不愿意成就学生，愿意，找不到学生啊，这种情形我非常熟悉，早年每一次出国回来之后一定去看老师，地藏大师向老师汇报啊，我求很多次，求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有同学有帮手啊，在外面弘法方便啊，老师听了欢喜，遍数讲多了，最后一次告诉我，不是我不教我，你替我找学生。这一句话之后，我这个话再不敢讲，为什么？我找不到那学生了，我到哪里去找？找一个真正听话啊，老实真干啊，真诚亲近恭敬，这些人找不到啊，我才晓得古人所说的话啊，学生找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啊，老师找个学生比学生

找个老师更困难。他到哪里找？缘分，有缘遇到了，遇到之后就不会放松啊，认真教你啊，有生之年的念念照顾你啊。老师的恩德超过父母，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时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生生世世，无论我们到哪一道他都知道，啊，他追逐不舍，啊，所以真正发现得到佛菩萨加持，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些大师，诸大师，就字面上来说，前面所说的十六真师，广义的说，代表所有在家菩萨。啊，这十六个等觉菩萨了，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侄是平等。啊，在家成就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倒数第三行，课题：作不勤有。请看经文：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著数类，作不勤之有。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地者，安也；度者，处也。故本句之大意，是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这一句话了很重要，学佛人在一生当中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心没有把它安放在处世无为之道，就是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在大经上

佛陀应化了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那实在是他无尽的慈悲也，为我帮助我们离苦的路。那苦有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就是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没有离开究竟苦啊，苦的根没拔掉啊。那么下面一句，你要不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没有得到究竟路。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这个净宗法门，他说过一句话了：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句话他引用，念老引用在这个注解里头。那我们自己过去还刻了这一块印章，里面的文就是两句话啊，这两句话太重要了。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说无量寿经，就是为了说这个法门。为什么说许许多多法门呢？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呢，是为了那些福薄、善根不厚的众生，他不相信这个法。啊，这个法是一切诸佛都说的难信之法，但是他很容易成就。啊，换句话说，帮助你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是这么一部经。啊，真难信的，如果真信的，一年两年往生的人我们见到过。啊，他凭什么？凭他的智慧选择这个法门。佛说这个法门，他一听就接受了，这是智慧。啊，心安住在这个法门上，老实念佛，这是真正有福啊。啊，遇到了那是缘分，要有智慧，要有福德。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就是智慧。啊，这个东西缺少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想真正离苦得乐，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还脱离十法界。真正不可思议，就这一句佛号啊，真心切愿啊，一心

常住是说心，不是说身。身是假的，有生有灭。在六道人道里头，寿命长的100多岁，但是100多岁的人很少见。一般讲长寿，长寿大概都是指的70、80岁，70老80。70、80岁就长寿啊。不到这个寿命的太多太多了，不止一半呢。超过100岁的稀有。所以心真的是常住，心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中观讲了8个不啊，这常住。又会随悲之相应，以为栖身之哲，故云地主。也说得好。悲是慈悲，慈悲是恩德了。没有慈悲，他就不来了。所以有智德，有悲德。菩萨住在大智、大慈悲当中。这就是度世之道，慈悲是动力，推动你在干呢。你所作所为的全是智慧，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不落痕迹。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实智慧。信仰安住在这个地方，用本经的经题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那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是解，平等是定，觉是慧，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不是从外来的。一切众生都有，只是迷失了自性，虽有不能现前，

下面一句，于一切万法随意自在，万物之万法自在呢，通达无碍呀。要有这个本事，

才能度化众生。啊，当然，先自己有了，具足了，然后才能够教化众生。啊，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法华经》续品里面说：“尽度有界，心得自在。”尽是干净的啊，度有界，界就是烦恼啊，住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叫三有啊。这三种烦恼让你永远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必须把这三种有断尽啊，完全放下，丝毫都不能够有啊，有它就是障碍，障碍你往生，所以要彻底放下啊，连佛法也要放下啊。为什么呢？你用执着心来修复啊，你用分别执着心来修复，这个佛是什么？这个佛是世间法，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真的佛，真的佛是自己的心性啊，自己心性上什么样子，在哪里？经论、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不可得。那、大魔祖师到中国，慧可遇到了。啊，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他心不安呢、大魔祖师叫他，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啊，慧可回光返照啊，回祖师一句话，我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找心，我找心不可得，找不到。大魔祖师回他一句话，日如安心静，我为你把心已经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开悟了。这是心法，不是死，不是物质。啊，决定是有，为什么不能得？因为它不是心相，它不是物质心相，也不是念头的心相，念头都是妄念。啊，它是一切万有的

一切万法离开心都消失了。啊，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更要了解，心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化身就是自性，化身就是真心。十方三世佛要论心是一个心，佛把这桩事情比喻作大海啊，那我们这些众生呢，这众生的心呢，好比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大海是一，大海里面的水泡啊无量无边，可太多了啊。这水泡没有破的时候，个个认为自己有心是独立的，我的心跟你的心不一样。那水泡破了之后呢，都归大海了，破了以后啊，都是一个了就知道了，不是两个啊！这个信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是相信的、接受了，常常做如是观，我们的烦恼就轻了，慢慢就没有了，智慧就生起来了啊！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它就往外透。啊，所以这个诸有结就是一切烦恼，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啊，你就得自在了。为什么呢？见性了，见到真心的。就得自在，智慧、道理、神通全都现前了，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又自在者，这自在什么意思？你所作所为称心如意，没有障碍了啊，这叫自在啊。啊，我们想做事情总是要等待众缘具足，缘不具足，那个想是妄想啊。不能兑现的啊！可是明心见性的，他得自在了啊！他没有障碍啊！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啊！这底下一句是。神通自在啊，通达了啊，神也是通的意思，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就叫神啊，这叫神通，用一个字也行，两个字也可以啊。下面念老为我们说，心有聚有累，随物而转，故为烦恼所缚啊。啊，我们心确实

是随无而转。那翻过来，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如来给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被无转了，如来能转无。他用什么转？他用的是真心，真心得大自在。真心有三德，啊，有三德，有般若的智慧，有法身的，有解脱的，解脱是自在。那他不是境界转了。境界就随着他转，所以叫一切法从心相生。啊，那我们今天的心想转不了物质现象，什么原因？我们的心被烦恼拘累了。啊，所以只能随着物去转，而没有办法转物，那又怎么办？放下，把烦恼放下，把忧虑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能转悟了。那经上讲的，我们常常念叨的，啊，这个随悟而转太可怕了。我们随着六道里的见思烦恼，转到哪里去了？转到地狱，转到恶鬼，转到畜生，转到罗刹。那就愈陷愈深。啊，真正叫苦不堪言呐。啊，我们听经闻法好啊，随不随着经教去转呢？随着经教转，也转到六道轮回里去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头教给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如来的经教？啊，第一个，立言说相；第二个，立名字相；第三个，立心缘相。你就像佛菩萨一样的，不会被外面境界转了。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是着相、着言说相、着名字相、着心缘相，以为我想的都是对的，啊，想的都很有道理，这叫心缘相。

认错了，啊，所以禅宗高明就高明在这一招，非常明显，啊，踏实。贼来斩贼，佛来斩佛。你看看这个口气啊！贼是烦恼，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烦恼，也没有佛，哪来的佛？佛是假名啊！啊，确实跟中国的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离开这些假名，这些虚妄，道一句来。你说一句给我听听。说不出来了。啊，能说得出来的都是假的。为什么？三灭法嘛。啊，言说有生灭。心缘有生灭啊，我们听听经听教啊，听得很欢喜，有些心里都好像明白了，那都不是真的明白啊。真的明白是立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立相才能契入啊，着相怎么能契入呢？没这个道理啊！啊，为什么要立相？因为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为什么佛要用假的呢？对下根人说。啊，人的根性分上中下，上根人学禅，啊，中根人学教，啊，真实教诲，下根人就想方便了，啊，你执着什么就让你执着，啊，把你执着换一换，你执着那个不善。啊，那个将来会堕三途，啊，佛就用善善法代替不善，让你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呀，你可不堕三恶道，这也是帮你很大的忙了。啊，但是你总得听明白，不能产生误会呀。啊，误会了，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那越多越深呢，越陷越苦啊！啊，怎样才能远离误会？那就是放下。啊，听了之后明白他的意思，不执着言说，不执着名词，这就圆了，通了，这是智慧。啊，所以随物而转呢，这是为烦恼所系缚了。凡夫作有，二尘作空。啊，二尘人听佛常说，

啊，一切法皆空，一切法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执着空，他执着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六道里面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十法界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他不是圣人。啊，圣人必须放下烦恼习气。啊，所以底下这一句，戒堕情执之中，闲事心随物转，故与万物不得自在。啊，这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的感受心态全说出来了。那我们为了什么原因？啊，转聪明人从根本上下功夫，啊，下根凡夫，他不知道从根本，他从枝叶上，枝叶上下功夫很累，时间很长。啊，八万四千烦恼一条一条就断了。啊，小乘也有三千威仪着相。啊，着相就这样繁琐，这么麻烦。啊，你要没有耐心，你不能持久，决定免不了堕落。啊，这个世间有耐心的人越来越少。啊，所以让我们才想到善导大师这句话。啊，善导大师是谁？传说当中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我在日本的时候问日本的法师，他们的祖师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多半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我问他，日本有没有这个说法？他说有。啊，他们祖祖相传也说到，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还有一个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这个是

一生当中没有透露多啊，透露的很少啊。啊，这些人当中最明显的啊，在我们中国就是寒山跟戒流大师。啊，戒流大师是寒山转世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啊，他又来了。来了出家。寒山没有做，没有不在祖师位置上，可是戒流是第十代的。啊，我们十三祖第十祖。啊，寒山大师转世来，真有轮回啊！啊，真有转世啊！啊，那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这就没有透露了，绝对不是凡夫。啊，凡夫哪能有这么自在？啊，他之所以再来，那是大慈大悲，跟这些众生感应道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大师深达法性，见性明心见性啊，见性的人怎么样？当下立相，啊，言见相。不着相，所以他能够不随物转呢、啊。我们是怎么样？当下着相啊，所以就随着外面境界转，以为外面境界都是真的，亏吃在这里。啊，不知道外面境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比喻，比喻的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比喻太好了。啊，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生灭法。啊，佛家的名词，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啊，要换个名词，就是第八识的。四分，自证分是业相，见分是转向，相分是境界相，是物质，是生灭法。生灭的速度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丝毫感觉都没有，这就是迷啊，麻木不仁了。

啊，明心见性的菩萨，他的心清净，他感觉到清净心，能感觉到一些不甚清楚，平等心真正感觉到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粗重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在啊。啊，平等心呢，比清净心功夫要深。不但见思断了，尘沙无明也断了。啊，只要无明一断，十法界就不现，不见了。梦醒了，醒过来之后，这个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这不是真的。那什么境界现前呢？是报土现前了。啊，所以大乘教上常说41位化身大士居暴徒，这个暴徒就是十暴庄严土，这是真的。十暴徒是心现，心现的，自信变现的，里头没有阿赖耶，阿赖耶有生灭，没有阿赖耶，他不生不灭。啊，不变不异。啊，人的相貌是化身的，永远不会改变。真的是无量寿，啊，寿命无量，相貌永远年轻。这是十宝图啊！啊，佛在大乘教里都告诉我们，这41位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40个加上等觉，这41，他们住十宝图啊。为什么会现这个境界？我们从前面一直修过来，知道烦恼有习气，烦恼断了，习气未必断。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那他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要断习气。习气断干净了，他升等了，他是辟支佛了，不再叫阿罗汉了。所以辟支佛的地位比阿罗汉高。啊，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了。啊，那辟支佛断什么？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是菩萨，在菩萨这个位置上断尘沙烦恼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啊，天台大师六界佛判他叫相似即佛，他很像，不是真的。这什么原因？因为他没有转世成智，他还是用阿赖耶，但是用得很正，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也就是佛在经教里所说的，他统统做到了。
做得很好，所以很像佛。啊，他还是用生灭心，还是用阿赖耶，这不是正佛。正佛呢？正佛转摄成智，啊，转八识成四智，那是正佛了。啊，阿赖耶没有了，不用阿赖耶了，用真心，不用妄心了。啊，什么等级的菩萨呢？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啊，他们用真心，不用妄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会学的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妄心很累呀，用真心很自在呀，很潇洒了。啊，为什么看破放下？妄心是没看破，也没放下。啊，真正放看破放下，啊，不会被这个世间五欲六情六尘累赘，他全放下了。啊，这个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他在这个地位上，无明烦恼断了，他才能得到这个地位。在这个地位上呢，要断无识无明习气。换一句话说，十报图里面有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是习气厚薄 不一样。有人习气很重，有人习气很轻，是这样说的。啊，有没有妨碍？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他们确实住在平等的法界，十八图啊。啊，没有起心动念的，哪来的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还有什么阶级好说？所以这个四十一个阶级，不能说它真有，也不能说它真没有。啊，从习气，带着习气，前身有，但是一点都不碍事，它就没有，等于完全没有。啊，他只有一桩事情有障碍，就是不能回归常寂光。他在十报图是分正寂光，不是圆满寂光。啊，一定要习气断干净了，完全没有了，这才是究竟寂光。啊，那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所以当相立相重要啊。啊，当相立相就是不随我转。啊，在教学当中呢，不为佛所转。那是什么人？法身菩萨。啊，没到这个境界，我们听教着相啊，啊，听经着言说相啊，看经着文字相啊，啊，所有这些名词术语，说佛，我们有个佛的相；说菩萨，我们马上脑子里头就有个菩萨的相，这都叫着相。啊，如果见了性子呢，听佛讲经不着相。啊，大乘起心论

那个境界高啊！高，你应该晓得，他上头关上大乘。大乘是什么人？发菩提心的人叫大乘呐。什么是菩提心？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早年我在美国跟大家讲菩提心，我就用清净平等觉。啊，很多同学也都接受了。菩提心有三心的。观经上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了。至诚心就是至心，这是菩提心的体啊。我们讲戒戒体啊，至诚心，至心是什么？就是自信，就是本心啊。从这个体，从体起用。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对自己自受用，一个是对别人他受用。啊，对自己呢叫身心。古德的注解，啊，身什么意思？好德好善，啊，能讲得懂，但是很不好讲，所以我就把身心呢。应对在《无量寿经》经体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这是自受用身心。啊，对别人呢，对众生呢，慈悲心，大慈大悲。啊，对人永远是大慈大悲，对自己永远是清净。平等就啊，平等就就是三学三会呀。三宝啊，正完全具足啊。啊，清净是戒。是三宝啊！啊，平等是定啊！是法宝啊！啊，觉是智慧，是佛宝啊！觉真经啊，自信。三德，我用这个来解释身心，大家概念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我们学佛，你是有所得的什么？最浅的功夫得清净心，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没有断。清净心不现前啊，所以心清净心现前，这个人是圣人，不是凡夫。啊，小乘出口就是圣人，小小圣，三界
88品见惑，他断尽了，就见思烦恼，思烦恼没断，见烦恼断了。那佛为教学方便起见，将88品见惑归纳5大类。这好几好说，第一个是身见。啊，执着身是自己，这是错误。所有一切的不善，这个身见是根，比身见啊，比这个身见更深的一层呢。是我见啊，我见比身见深啊。你看《金刚经》前半部破我相，我身见是在相上啊，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都是见啊。更深的呢，那就是我们讲灵魂啊，有身见，这个是身了。身见是谁呢？摩那识、第七识。第七识是四大烦恼组成的啊，摩那识啊，第一个身见，从身见就升起就起来啊，就是这个我见我见啊，执着这个东西，我们一般讲灵魂就是指的这个啊，我爱，我爱是贪，我慢傲慢，我慢是嗔恚，我痴，你看贪嗔痴，贪嗔痴是三个根本烦恼，从哪来的？从是这个我见来的啊，没有我，执着有个我，我是什么？我就是贪嗔痴啊！啊，就是我爱、我慢、我痴啊！所以《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深呢，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菩萨所证的平等心，前面是清净心。小乘所证的，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证得小乘初果？这是事实啊，我们要认真去想想啊，然后选择法门啊。84000法门都要通过这个渠道，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啊，一定是断烦恼证菩提。能断得了吗？证到初果，这是小小乘，最小的了啊。在大乘呢，就初信位的菩萨，实信初信啊，断证的功夫完全相同，都是断见惑，见惑断了，有两种神通现前：天眼通、天耳通。6种神通是自性上有的，被烦恼盖覆住了。

能够断这个烦恼的时候，六种神通自然现前。啊，它并不是修得的，啊，修是去障碍而已啊。断烦恼叫修啊，烦恼断了之后，信德就现前了，啊，智慧透露透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境界里头。没转世啊，还是阿赖耶，阿赖耶不当家了，当家的是莫那给第六意识，他两个当家，第六的分别，莫那的执着，啊，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在境界里头，每一天干这个，自己不知道。啊，佛说出来，我们想想是真的，没错。啊，我的确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啊，总是分别执着连带就起来了。用得很熟啊，好像很自然，他就跟着起来。啊，眼见色。眼识见色尘，跟着就起分别，就起执着。啊，他真的是有次第的，但是他速度太快了，好像是同时的。我们没有看到当中有间隔。啊，如果你能够看到两千兆。2100兆分之1秒，你就看到了。啊，眼识第一个见到，啊，然后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是执着，啊，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的层次。啊，那么佛经上常说，谁有这个本事，八地以上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每一次生灭，他都看得很清楚。他有这个本事，那个心都清净。所以理想啊，不要执着。啊，相是假的，外面境界是假的，根也是假的。啊，能见外面境界的眼根、耳根、鼻舌身根，啊，都是假的，都是物质现象。啊，第六意识的根是真的。啊，这个是比喻上讲，比物质现象来得真。物质现象没有了，它还在，但它还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因为它有这个现象在，它出不了十法界。有本事出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十法界要破无明，起心动念没有了，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化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但他没有障碍，当相立相，不随我转。化身菩萨了，十法界里的菩萨做不到啊！啊，所以他没有障碍了，他没有禅缚了。

宗门云，宗门是禅宗。禅宗里面有这两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

真圆满，他得大自在了，在万物当中不着万物，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也就是说，他能保持他的清净平等觉，无论在什么境界，顺境不起贪爱，逆境不生嗔恚。啊，他一点都不染污，他也不动摇。啊，那见性，性什么样子？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一个，这清净，本质清净，就是这个他讲的清净，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性、真性。决定不受染污。那我们今天受染污的是什么？妄心，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染污。啊，第七识染污最重，第六识分别重，染污轻。啊，第七识。分别轻，染污重，妄心啊！啊，用妄心修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经历这些过程。这是佛经上讲的非常详细啊，一个等级一个等级，慢慢向上爬，叫数处啊。啊，那么净土宗不然，净土宗是横处，不走这个路子。啊，他跟一般路子完全相违背，他叫横处。啊，这个法门真难信，所以不能相信，不能接受，这是正常现象。你要是能相信、能接受、不动摇，那是特殊现象。一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那为什么呢？他决定往生，他不要通过八万四千法门，不必那么麻烦。啊，就是一句佛号。啊，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正发愿求生，啊，生死心切，他才能做到，生死心不切，做不到啊。

所以这个要晓得。啊，经教要缘结，缘结难呐、啊，缘结总得有一点定慧，没有一点定慧，怎么缘法？一文皆是三世佛愿，这祖师们说的啊，一切诸佛喊冤枉啊，你把我的意思搞错了，真的，你要真有智慧，佛法里门门都通，没有一门不通，八万四千能不能通见都能通，你修修任何一门，你将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都能往生。那不但学佛教的，其他宗教也一样，好好的认真去修修那个宗教，啊，把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绝对往生。

这个法门往生成佛容易，就是难行啊！难行，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疑惑断不掉啊，这是根本烦恼，特别是疑惑，根本里面的根本啊，贪嗔痴三个根，贪痴还好断呢，痴难断呢。最难断的藕断丝连呢、啊，啊，这个怀疑没有能拔除干净，对于往生就产生障碍。啊，怎么样才能决定不疑？两种人，一种人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他一听就不怀疑。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那第二种人呢？像我这样的人，要花了30年在经教上，啊，帮助我断疑生信。啊，我讲华严，讲楞严，讲法华。在这个里面明白了为什么这三部经到最后都归净土，能不信吗？啊，这是叫归净土啊！我要不是这三部经，禅音法师劝我，我没接受啊，李老师劝我，让我看印光大师文钞，我看过了。啊，弥陀经的三部注解，莲池的疏钞，欧益的要解，优希的圆中钞，我都认真学过，而且要解跟疏钞我都讲过。啊，我还记得。我讲莲池大师疏钞，一共用了300多次，就讲了300多次，一次是一个半钟的。啊，一年的时间，我好像是3年讲圆满。如果每天讲的话，要讲一年，讲得很详细。啊，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带。啊，我到美国去，把这一套录音带带去。啊，在美国讲经，我就把这个卡带摆在我的桌子前面，人家来看这什么《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这么多，啊，把大家也就带了。啊，他看到这个不敢小看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一天讲半个钟点，可以讲一年。啊，没有这个东西，就说人不相信啊。啊，那么现在我们讲这部经跟注解，啊，一年讲一遍。啊，用多少时间？1200多个小时。啊，哪个大学里头有这种课程？啊，2个小时是1个学分，600个学分。啊，有时候还要超过。不容易啊！啊，这才让我们生起信心呢。华严大乘里头的大乘，一乘教啊，我过去讲过2次都没有讲圆满，太大了啊！第二次有录像，讲到什么地方？讲到是摄住里的初住。

大概是全经的1/5，用了4000多个小时。所以那时候我估计一下，这部经讲圆满要20000个小时。不细讲听不懂啊，听得没味道啊，细讲听得有味道啊，有味道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经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确确实实含无量意也。不管大小乘经，只要是佛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讲不完的啊。我们这60多年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啊，所以把化缘放弃了，专攻净土。为什么？只有信愿持名，我可以做得到，我有把握啊。别的任何一门断见烦恼，不要讲思了，就是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我就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能断干净啊。那换一句话是，我走这条路须陀洹我证不到，那拿不到须陀洹，在六道里生死轮回，那叫什么？该怎么生死那就是怎么生死。证得出果不一样啊，没有出离六道轮回，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在天上接着修行，天上寿命到了再到人间来，他只有人天两道啊，而且有期限的七次啊，七次往返，他证得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永远脱离轮回了。他到四圣声闻法界去了。所以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但是他要证到明心见性，还很长很长的时间，哪有净土这么快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是明心见性的菩萨。超越设法界的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缘，那就另当别论了。遇到的就当面错过，那叫真正可惜。不走直路，去走弯路啊！弯路弯得太严重了，你自己无法想象。回过头来，走捷径。尽中尽有尽，是无心于万物，禅宗如是，念佛也如是。念佛跟禅宗怎么不一样？禅宗心地清净，就是能大师本来无一物，他回归本来无一物，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那净宗好处是他有一物，

有义务就好办了。这义务是什么？阿弥陀佛。啊，我们只要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啊，就跟禅宗但自无心于万物、啊、这个境界几乎相等了。啊，这一无可不简单呐、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一生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共同名号啊。阿弥陀佛是梵文，完全翻成中国字不是包，不是不能翻，很好翻，是为了尊重不凡啊。阿中国意思是无，弥陀意思是量，佛意思是觉，翻成中国说无量觉。那你想想看，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念无量觉，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全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啊。啊，其他诸佛名号没不是这样包容的，这包容万有啊，一个不漏啊，这太难得了。啊，包容佛的名号，包容佛的智慧，包容佛的德能，包容佛的神通，一切全包在里头。所以这一句佛号是大乘里头大总持法门啊，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所说的无量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念这一句话通通都念到了。啊，他不是职业，八万四千法门是职业上做功夫啊，他是从根本，所以它是果教，它不是因。那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因到果，它这个是果，果到果，以果为因，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果教，就证果了。那证果还不必自己修。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你，你马上就等于阿弥陀佛，不是等于普通的佛了，等于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神通，阿弥陀佛的德相，你全得到。真正明白人，他劝你，他爱护你，啊，不让你走冤枉路啊！冤枉路你能走通了不起啊！走不通，走不通就散途去了。

啊，所以这下面说，静而物随心转，故能随意自在。啊，这一句佛号做得到。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啊，你看他就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20岁开始念。

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名号，什么也没教，他不认识字，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92年不拐弯了，不拐弯就是一直去啊，就是一句名号啊。啊，他念到什么？你看报告里头说，明心见性，真的吗？真的，我相信。啊，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心。什么时候得到理业心不乱？我的估计应该在40左右，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左右。啊，功夫成片，他那样的人，顶多3年。啊，他早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应该在40前后，他就成，就达到这个境界了。啊，后面活这么多年。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啊，给他的任务让他表法啊，表法就是做佛弟子的榜样，做修净土的榜样啊，而是以修净土的榜样为主啊，一般的学佛的时候这其次啊，我们看到最后的表法就是这一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这本书啊，啊，你看他周边的人给我们做的报告啊，他不认识字，看到这些信徒带着书过来，问的是什么书，大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书名非常欢喜啊，好像天天期望着宝贝，这个宝贝终于现前了，这么喜欢啊，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个书，你们替我照一张照片。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这个意义深长啊。啊，你看照了这张照片。3天他就走了。啊，大家在笑他。这最后一次的表法，表这个法啊，最后最后又给我们表了个法，往生这一天晚上往生，白天干了一天的活，给我们表这个法啊，晚上就要走了，白天都没休息，从早到晚在菜园浇水拔草整地啊，做了一天啊，做到黄昏，有人看到了，老和尚你还在做啊，他说快了，我快要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大家也没晓得他这个话是双关语，他做完了晚上就往生了，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来看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话中有话啊，我们粗心大意没听到，没听见他那就是透露他往生的信息，什么时候往生，晚上往生啊，他不要人给他说念啊，自己念佛往生。

啊，每一天念佛拜佛，从来不敲银磬，这天晚上敲银磬。啊，他休息了一会，1点钟起床。起床之后，啊，敲着银磬念佛，啊，拜佛、念佛、绕佛，在他自己房间里头。啊，第二天早晨，大家早课做完了之后，看老和尚房间灯没关，进去看看，走了。多么自在啊！啊，这就是随意自在，往生能随意自在。啊，如净言所云，由尘神通，通是神通，甚是最殊胜的神通。啊，于一切物变化随意也。啊，孙悟空只有72变。比三国阿那含都比不上。啊，那么孙悟空的神通是修得的，不是报得的。啊，他有限的。念佛人的神通殊胜无比呀！啊，海鲜老和尚曾经说过，他什么都知道，那就是不熟。什么都知道，就是说明他见性。啊，没有见性，不敢说这句话，说这句话是大妄语。啊，明心见性可以说。啊，换一句话说，事出世间一切法，你有疑惑向他请教，他都会告诉你。啊，这个事情有，不是没有。啊，他给人家讲，不是讲经教学长篇大论，他只有几句话，就提醒你。这高明到基础啊。啊，他就把你点醒了。所以于一切物变化随意，故能离物名为自在。啊，真的的自在。大师神通自在。这个大师是指前面所说的贤护等16真士，全是在家菩萨，啊，是在家等觉菩萨。他正道的地位跟文殊普贤、啊、弥勒地藏是平等的。啊，示现的人在家身份。他们的神通自在啊！啊，这才能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障碍了，完全明白了，无论是思。是理，是性，是相，是因，是果，通达无碍。啊，所以他能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啊，这两句里头意思很深的，他有能力看到这个众生

过去、生生世世，他在哪一道？他学了些什么？菩萨全知道啊，所以说法就奇迹啊！你过去学过的，现在再教你的，很容易入门，一点不困难。过去没有学过的，现在教你这个法门，感觉到生疏，功夫不得了啊！那么现在一般凡夫的法师。没有这个能力啊，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状况，所用的一些法往往个个不如啊，他学的也痛苦，教的人也迷惑。那么遇到法身菩萨就容易了，法身菩萨个个都有神通，有天眼通，有虚命通，有他心通，好教啊！啊，下面举这个比喻，好，非常之好。须弥，那须弥欲界时，这是形容他们神通的能量。须弥善是娑婆世界中心最大的一个人，那佛告诉我们，《华严经》上讲的宇宙观，那是佛的限量见解。现在科学虽然是说的很多啊，但是没有定论。我今天早晨看到一份，这一个星期这个报纸信息所传的标题啊，里面有一条，最新的这个科学家发现银河系的核心没有黑洞，以前是有黑洞，但是黑洞不存在啊，在理论上讲不通。那么换一句话是，把这一条推翻了，他就靠不住我。啊，佛说的可靠啊。啊，单位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啊，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中心点。但是我们在照片上看到银河系的样子，确实好像一个碟一样浮在这，当中高，由两边慢慢剥下去。看到这张照片，啊，这照片不是假的，啊，是这个人造卫星在太空当中拍摄的。啊，地球它回过来照地球，地球也是很小的小行星啊，不是很大啊，但是这个星很特殊，这星是个水球啊，类似地球这种水球的星啊，好像还没有被发现。但是这种心，它里头有生物。那么佛经上讲，每一个

星球都有众生。那他们空间维持跟我们不同，那希望科学再发往向前发展，有一天能够科学证明啊，所有的星球都有人，都有有情众生住在里面啊。须弥山大，芥菜之小，能把须弥山装在芥菜之里头，这就是神通啊，他一点障碍都没有，芥子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哎，居然能装进去。转四海入毛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海洋。海洋的水多少多大，能把这些海洋的水放在汗毛尖端上啊，我身上汗毛尖端上，把地球上的水统统集中放在，它可以做得到。这些化身菩萨们能做到，随意利他了，故云自在，他帮助众生一点障碍都没有。那么我们要问，菩萨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帮帮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太苦了，为什么不来啊？那就是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佛度有缘人啊。有缘是什么呢？缘成熟了，我们的缘成熟了，他来度我们啊。如果地球上真的有灾难，我们缘熟了，阿弥陀佛，这些菩萨们都会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或者往生到天道，他们会做到啊，都有这个能力，它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我们没有缘，还差那么一点，努力把它赶上去。啊，那就什么呢？信心、愿心。啊，把疑惑统统断干净，我们的缘，净土的缘就成熟了。啊，正果很难，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如果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修行正果，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干了，啊，靠他就行了，连阿弥陀佛都做不到。啊，阿弥陀佛还要你自己真心切愿，放下万缘啊，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一心专念，他能帮上忙。总的来说，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心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妄想杂念障碍你的正思维，障碍你正念啊，所以你正念不能发挥它的能量，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懂得之后你才真正肯放下，与阿弥陀佛感应就到脚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是菩萨的自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43页倒数第三行，为诸数类作不清之有，请看念老的注解。数者凡数，类者呢品类，有数者众也，数类也指众生也。啊，经上说的数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众。不勤之有者，会所云众生被觉，违背了觉性，沉迷漂流，生盲无目。这个生盲就是出生下来眼睛就瞎了，叫生盲啊，他看不见。无习处性，啊，没有希望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念头，啊，那么这个都是说的数类，啊，菩萨明智，菩萨大慈大悲，无彼眼念，在六道，在十法界，普度众生。有些经论上我们看到，啊，菩萨的所度的这些众生，都是有缘众生。啊，佛不度无缘众生，缘在哪一边呢？在众生，不在菩萨。啊，那什么叫无缘呢？众生不接受，跟菩萨就无缘了。啊，所以缘不在菩萨那一边，在众生这一边。菩萨度众生，永远没有疲劳，
没有厌倦，不疲不厌的，这是菩萨。啊，众生迷惑颠倒，没有智慧辨别，不认识菩萨。那菩萨视线，他看不出来；菩萨说法，他听不懂。啊，《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虽然有这个愿，他没有智，往往把菩萨所讲的意思误会了。在末法时期，这样的人多啊，几个人能懂得菩萨的意思？为什么？菩萨所说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众生用妄心，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永远不能够理解。啊，纵然世间聪明才智，

似乎是理解了，还是把菩萨的意思讲错了。这什么人呢？我们称为专家学者。世间大智慧、大福德之人尚且不免，何况一般人？这是什么原因？真跟妄不相应，真与真相应，妄跟妄相应。诸佛菩萨表演是从自信真心里流出来，那么众生要用真心就能接受，这叫有缘人。众生要用真心，什么是真心？真诚心。真诚里面没有疑惑，没有顾虑。真诚是真心，没有妄念。没有妄想呢，没有杂念。要用这样的心。还要用清净心，用恭敬心。能看得懂佛菩萨的做法，就是表演给我们看，能看得懂。能听得懂，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不容易啊。古时候人用真心的道，什么是真心？简单的说，五伦的心是真心，五常的心是真心。这从总的来讲，那五伦不是假的。父子有亲，特别是小孩在婴儿的时代，出生不满一岁，父母对他用真心，没有任何条件，小孩对父母也是真心，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他完全接受了，藏在他阿赖耶识，就是八识里面种子之中。是教小孩重要啊！最重要是扎根教育。五伦五常就是属于扎根教育。与伦常相应的，让小孩看到、听到、接触到，他学会了。与伦常相违背的，决定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要看多久呢？一般是三年。三年

讲伦理，讲道德，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讲这个。与这个不相应的，不能收入四库啊。啊，这是国家审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呢。啊，这部书太大了，1500册。什么人能读？从哪里读起？啊，唐太宗编那个精华篇非常难得，啊，把四库的精华统统抄录下来，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他只做了一半，从三皇五帝到晋朝，他前面一个朝代，2500年。国宝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个东西指导啊，帝王大臣、文武百官，人人都要遵守，都要奉行啊，用老祖宗的教诲来治国平天下。那现在这部书我们找到了，我们大量的翻印流通啊，马来西亚有些同学把它翻成英语，好啊，啊，这是四库精华篇啊，可惜不完整，为什么呢？唐宋元明清这1000多年的不在里头啊，啊，所以我时常提醒大家，我年岁老了，没有这个能力了。希望年轻人要记住啊，什么是世间第一等大事、第一等好事？那就是能把《群书之要》的序篇写出来啊，从唐宋元明清那些学者专家啊，这些典籍里面把它抄下来啊，让四库全书精华录有个完整篇，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这是世间头等大事，第一好事，没有比这更好啊。啊，全书分量太大了，没有人能读啊，精华篇是人人都要读的，人人都需要的。啊，做不到，放在心上，挂在口边，劝导别人，也许他能做到。啊，所以我们要提醒他，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使命。啊，我们做宣传工作，

佛菩萨慈悲，对于众生迷惑的时候，什么礼节都不讲了。啊，他要是明白人，读过诗书的人，他不守这规矩，可以责备他。他没有学过，就应当要原谅他。啊，鼓励。对人、对事、对物，无不讲求恭敬。啊，礼记你一展开，去礼曰：无不敬，没有不恭敬的。你看看，礼是什么？敬啊！啊，现在人呢？现在人不知道恭敬。不知道尊重人，不知道尊重事，不知道尊重万物，礼没有了。啊，在佛法呢，戒没有了。啊，戒的作用跟礼完全相同。儒有礼，佛有戒，道有因果。啊，这都是端正社会的标准。啊，做人善人、好人，标准是什么？这就是标准。啊，不违背礼，不违背戒，不违背因果，这个人是好人。啊，好人一定有好的果报。好人心好事没有得到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原因？过去生中造的恶太多了，啊，前世造的这个因，这也是变成果报，是这么个原因。啊，不善的业显出来的果报，那这一生做了好事呢？那好事在这一生所造的因，来生形成果报啊，来生就享受到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然后我们才会非常认真断恶修善。啊，这个一点都不含糊。啊，学了佛之后，我们知道了最殊胜的果报是什么？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也，为一切众生开这样无比殊胜的法门啊，帮助我们，即使我们造了无逆受，这个法门可以救我们的。这一次我们开戒学班，有一些同学来告诉我，他以前不知道，现在听了这个课程，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罪。啊，有很多人吓坏了，啊，怎么办？你造的这个因，后面的果报
三途地狱，你能避免吗？不可能。已经在阿赖耶识里结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坏，来生后世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啊，你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真的害怕了，佛门里头有一法，只有这一法，没有第二法。啊，这一法是什么？念佛这一法可以救你。啊，我们看来佛三圣，其中有海贤的母亲。啊，你看这三个人走，走得多么自在，多么潇洒。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一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就会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行了，就这一句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慈云观点法师，清朝乾隆时代的人，我们佛门就大德了，著作非常丰富。那我知道的就有40多种，啊，还有我不知道的。万字虚藏里面收了20多种，不到30种。啊，我看过他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观无量寿经直指》，啊，这两部东西我从前讲过，就用他的注解。在《观经直指》里面说，你做的重罪不通忏悔，啊，无有法子忏悔，所有的经教忏仪都失效了，啊，对你这造的这个罪业，它都失效了，都不灵了。这个时候，他说，还有一门可以救你。啊，这一门是什么呢？就是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救你。下莲居老居士在《静修捷要》里头说得好啊：“六字同摄万法，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这六个字总摄了，这一句佛号，一门呢就是普门，普门是观世音菩萨代表的，下面严老说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信其修，全修在信。光学
原为深入。

啊，我们今天广学不是深入，入得很浅的。古人广学原为深入，那目标不一样啊，理念不相同啊。那专修就是宗旨。啊，现在人所犯的毛病，广学多闻。啊，入得很浅不深。啊，学得很散很杂。啊，把头脑都学乱了。它不是宗旨啊。啊，净宗贵的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没有不夹杂。啊，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这个法门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能守住这个原则，就跟来福三生一样，果报不可思议。啊，海清走得多自在。海贤的母亲啊，人家是怎么走的？海贤老和尚自己不需要人作念的，他自己晓得几分几秒走啊，不告诉人呐、啊。啊，自己念佛往生的、啊，啊，念佛从来不敲引磬的，往生这天自己敲着引磬。啊，走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圆满成就，成佛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即是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高啊，化身菩萨了。一生到那里就是化身菩萨。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加持你，让你的智慧、德能、相好、神通。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啊，达到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成就啊！啊，没人相信，难生之法了。

啊，让我们想到现在最近我们看到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啊，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他对中国的看法，总结是什么呢？未来属于中国。这也是男性之法，跟我们净土法门一样。谁相信？我两次访问英国，我向英国人请教，你们相不相信？啊，我说话是在剑桥大学，在伦敦大学。啊，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名校。啊，跟他们的汉学的同学、教授们交流。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不答复我，对着我笑。

叫秘密的。啊，不回答我了，我翻过来问，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啊，他们也不敢说话。啊，最后逼着我说话了，我一个人说，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我会肯定答复你，我没有丝毫怀疑，汤恩比说的话是真话，他没有说错，他说的是真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敢答复呢？啊，你们对于汤恩比所说的怀疑。啊，为什么不敢否认呢？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不敢批评他。那么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要，还到西方来求学？啊，这就让怀疑啊。我说不但你怀疑，我也怀疑啊。为什么汤恩比说的那么坚定？啊，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太清楚了。啊，中国为什么演变这个样子？他一清二楚。啊，当时有人问他，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啊，他告诉别人，你要知道，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啊。这世界上没有的，5000年历史都记载在文字上啊，啊，四库里头的史部啊，经史子集啊，中国人的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一回头找老祖宗，他就是世界第一。这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啊，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不但能救中国，而且能救全世界。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正聪明智慧的人，他们已经在起步了。上个月，那那算前个月了。8月底，我在香港听到有人告诉我，英国幼儿园、小学、中学不学中国文字，啊，这是政府的政策。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学中国文？啊，他们教育部的官员就说，未来的世界，中文就像现在英文一样，普遍全世界。你要不学就吃亏了。这英国人聪明的，啊，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为什么？中国的宝贝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你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读四库全书。啊，不要依靠翻译，啊，翻译免不了有错误，啊，你直接去读它好。

啊，那么印度尼西亚七月就开始向全国中小学校推动学习《弟子规》啊，他们将《弟子规》将蔡老师的细讲都翻成印尼文，也就是马来文。这个影响很大啊！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有智慧，看得远。啊，所以这都是菩萨行为，做众生不亲之友。啊，菩萨大慈大悲，不疲不厌，常为不亲之友。啊，因为师道是尊严的啊，古人所谓知闻来学，未闻忘教啊。啊，现在有很多富贵人家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儿女，叫家教，中国历史上没有啊！啊，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老师叫家里来了？这个对老师不恭敬、不敬。圣贤的学问你学不到，啊，佛法更学不到。佛法要从恭敬当中学。你有恭敬心，老师教你；你没有恭敬心，老师对你很客气，不教你。啊，为什么？教你是白教了，你不能吸收，你不能奉行，对老师不教。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这些年轻人普遍的心浮气躁，啊，为什么？他被人教坏了，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真的从婴儿教起。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听什么？电视啊，电视里面教的什么？教他杀盗淫妄啊，从小根深蒂固啊，这个麻烦可大了，这个根扎的不好啊。纵然接触圣贤教诲，很容易退失，经不起外面境界财色名利无欲七情的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神道衰了，圣道没有根了啊！学圣学贤，表面上像个样子，其实不是啊，跟海鲜老和尚比就比出来了啊！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人，
没有说哪个人不是，也就是说一生没有批评过人，你能做到吗？人家供养他金戒指，手上戴一戴，让送的人欢喜，他走了，金戒指就拿掉了。你看他多随缘，他有没有贪心？没有。啊，骂他侮辱他，没有嗔恚。对任何人，啊，对冤枉他的人，对欺负他的人，对陷害他的人，都是一片慈悲。这是佛菩萨要求的学生啊！啊，小风小浪就受不了了，怎么能学佛？怎么能往生？啊，往生要严持戒律，你们严持戒律能往生吗？严持戒律目的是什么？那你持戒得不到这个目的，你白吃了。啊，第一个，恢复清净心。无量寿经上经体上有，清净平等觉，持戒就是为这个。啊，持戒能得到平等心。你看海鲜老和尚得到了，他用什么方法持戒？一句阿弥陀佛。戒律总的目标是断我修身，他心里的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就我没有了。那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就是阿弥陀佛。念佛人，善中之善，没有我，找不到我。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哪里来的我？啊，起心动念是迷啊，分别执着是造业，业有善恶，善恶都是染业，都不是清净的，清净里头没有善恶。平等里头不但没有善恶，染净都没有了，它没有分别了，所以它比清净高啊。清净是阿罗汉了，平等是菩萨了，佛菩萨。那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清净跟平等是禅定，啊，定就平等了，不动，本无动摇。慧能大师说的，所以菩萨真了不起，
常为不勤之有啊。

随主爱护啊，随主哪些人？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啊，我们堕落到哪一道，他跟到哪一道啊，跟我们现同了一身。我们在人道，他现人身。我们在畜生道，他现畜生身啊，总是在一起帮助我们觉悟啊，觉悟了就能出离轮回。故涅槃即曰是就要求，然后得了。如来不勤而为鬼啊，世间你要遇到灾难，啊，你才知道求我啊，求而后你能得到啊。佛菩萨呢？佛菩萨不必要，佛菩萨不请，你不要求他，他也来了，这还得了？啊，真正叫大慈大悲啊，又不勤之有，见维摩经曰，啊，维摩经曰的说，众人不勤，有而安之。啊，大众没有人来勤你，没有人勤法了。没有人向你请教啊！你看佛菩萨什么态度？有而安之。啊，中国人讲朋友，朋是同学，友是同志。啊，同志比同学亲得多了啊，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这叫友啊。能建立大事业啊，跟同学不一样。菩萨永远是一切众生的善友、善知识。啊，赵公曰：“真友不待亲呐。”譬如慈母之去婴儿，啊，你还等他亲吗？啊，朋友真有困难。你知道了，立刻伸出援手，帮助他解决问题。一个人在世间这一生，难得有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人生在世，有一两个知己，值得安慰呀。一生没有空过。啊，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朋友，我们要发现，给一切众生做真友。

这个缘也不是容易得到的。啊，我这一生遇到了中日战争的时代，我们的学生很可怜。啊，那个时候我15、16岁。我一家四个人，住四个地方，都非常遥远。那我14岁就离开家，啊，我弟弟更可怜，9岁离开家，就要自己照顾自己。啊，所以我们这是学校念书，学校是国家办的，是免费的，不但免费，还管吃管住。流亡学生，啊，这里面的同学都是没有家，啊，有家也回不去，学校就是家，老师就是父母，同学就是兄弟姐妹。感情真的深厚，啊，同学有了困难，大家自动的帮助我，很难得了。啊，战后这段时间是太平。不是盛世，啊，地球上局部的战争没有停止过，啊，大部分地区是安定的，啊，年轻人没有过过这个灾难的苦日子，他不懂啊，啊，不懂得亲情的可贵。啊，换一句话说，他对父母、对亲属、对朋友那一种真诚爱心生不起来。啊，我们看到经上不亲之友，感触很深呐。下面净严书里面说，啊，第一，所化众生，无其感生，名为不亲。啊，他对于圣贤，这个圣贤佛菩萨，善知识，啊，他不知道。他没有向他们求教的这个念头啊，这叫不亲。菩萨强化为作因缘，这个强是勉强，啊，勉强来教化他，为作因缘，啊，这就是机会，制造机会。这叫有感知，啊，为众生制造机会，也要有缘，哎，有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成功啊。啊，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了，肯不肯干呢？肯干，你是菩萨再来；不肯干，你是凡夫。

啊，不能怪你。啊，云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城，图文巴。啊，图文巴的居民，过行过业。包括政府、宗教，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我们努力把图文巴建造成一个世界上多元文化和谐城市。这个共识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啊？啊，找不到啊！啊，大家有这么一个念头了，我们如何能把它促成，变成事实？这就要做不情之忧。

啊，从哪里要做起呢？学佛的人知道，也有很多还不知道。啊，那我也问你，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经上有一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就这句话。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没有停止过。啊，中国古人懂得，所以《学记》里头有一句话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的群众，什么最重要？教学最重要。人是教得好。人心本善的啊，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没有别的，而且是义务的教学啊，不收学费。来学的学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来，佛菩萨就教你。所以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啊，佛菩萨是义务工作者啊，多元文化的义务工作者啊，名闻利养，别人都不沾的，跟你讲真的，没有虚假话。啊，只要你肯学，你一定得利。这个利益不是地位，不是财富。啊，是破迷开悟。

后面真实的利益是利苦得乐。佛教导我们利究竟苦啊，究竟苦是什么？六道轮回啊，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不究竟呢？啊，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啊，怎么去？叫无上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啊，信愿持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啊，真正求往生，六道轮回太苦了，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干了。啊，希望这一生当中像海鲜和尚一样，自己有把握，啊，自己真正相信自己念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啊，这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这第一个，没有能力感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来做不清之忧，那就是你有这个条件，条件不成熟，啊，找一个机缘，把你心愿带起来。那么第二呢，所化众生虽有道机，无其要欲。这个要是爱好，他不喜欢，他不想，不知求甚，名为不清。啊，菩萨随机而为强化，名有暗之。这两类众生的情况不一样。第一类跟佛的缘很浅薄，不深啊，所以他对于佛没有概念。这第一类的，第二类的人，过去生中修过佛，阿赖耶识有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不强，没有力量。啊，这一条我们看到的人多啊，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是这第二类所说的啊。你遇能不能遇到佛法？能遇到。你看，我们连净宗都遇到了，净宗里最难得的下联句的汇集本呢，真难得了。我们上一代很多人不知道，哪里晓得有这个本子啊？要不是六行法师带了几本啊，他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当时就叫瑞成英书局翻印流通啊，台湾才有人知道，但是数量太少了。我知道台中印过两次啊，一次
是原版照相印的，自大；另外是重新排版印的，啊，字很小，用过两次，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册而已啊。啊，所以流通不广，很多人没见过。啊，李老师往生之后，缘成熟了。啊，很多同学来找我，啊，希望流通这个本子，找我讲这个本子。啊，我们第一次，好像第二次，在美国、加拿大讲的，第三次在台湾讲的，啊，前后讲了14次。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晚。啊，我好像是84年，我在美国遇到的，啊，那时候没有见面，跟念老通电话，啊，他把他手上这一套，仅有一套，带到美国去的，这个一套送给我。我展开来一看，无量欢喜。我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如果你有版权，我尊重你。啊，我不能翻译。如果你没有版权呢？说我把它送到台湾，印10000册流通。啊，他听得很欢喜，没有版权。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封面给他题字，我们的缘从这结下来了。啊，他住的时间不长，只有1个月就回去。啊，我也没有多久，我就到北京去看他。啊，到他家里面去拜访他，我们见了面了，非常欢喜。在海外讲这个经的，我一个；在国内讲这个经的，只有他一个。啊，我们两个遇到了，啊，非常难得。啊，这个注解。李老师没看到啊，很可惜啊。啊，老师完成了。如果老师还在，我一定会请李老师给他写一篇序文。啊，这都是无比殊胜的缘分。我们能遇到啊，我们才万缘放下，遇到这么好的人啊。佛门所有经论汇集，这是第一善本啊。为什么？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5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终于汇集。啊，其他的这个汇集很多，弘莲法师举了很多例子，但是都有几个字改动。啊，这个是

佛门大德所不允许的。那这个会集本避免这些过失，老居士会集花3年时间

你找一个错觉，缺陷你找不到啊。他没有缺点，他没有过失啊，所以我能够肯定，世尊往后末法9000年，9000年真正能得度的只有这一部经。我这才婉约放下啊，法上应是金刚经上的话，何况非法，统统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我提倡的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部注解，其他的不要了啊，那是教的戒律很重要，对，没错，三句境界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圆圆满满啊。你持戒的人还有过失，还有缺陷没做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同舍了，简单扼要。海贤老和尚功夫不可思议啊，他确确实实真的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明心见性啊，理业心明心见性靠什么？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资料里头讲的，延迟戒律，就一句佛号，心里头一说，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没杂念，这叫延迟。啊，菩萨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戒引众生呐、啊，根基好的要帮助他成就他，根基不好的要带领他，帮助他扎根。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他会继续修修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一定有机会成就，只是时间早晚不同，这都是慈悲到基础啊。下面这一课，护佛重心啊，护法，护法首先要护自己，自己都没有护好，你是不可能护佛的。那么护好自己呢，就得认真修戒定慧啊，一定是应戒得定啊，诸位一定要晓得，你持戒，持戒的目的是什么？的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定。的平等心，平等心是大定，菩萨的定。啊，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定。如果持戒不能得定，那持戒造罪业。为什么？分别执着
看到不持戒的人，

回报。啊，批评、责备，你教训那个人，那个人是不是肯接受？如果不肯接受，他翻过来，算了，我不学了。你把这个人这一生学佛的缘分断掉了，这叫断人法身毁命，这个罪过是无间地狱。真正持戒人，像海鲜老和尚，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他尊敬啊。众生为什么变这样？他迷失了自信啊，他将来肯定会恢复自信啊，只是成佛有早晚，有人现在成佛，有人来生成佛，有生无量劫以后成佛，他终归要成佛的，你怎么可以轻慢他？你怎么可以斥责他？啊，他不像持戒的人呢、啊。持戒的人如火，释迦牟尼佛持戒，诸佛菩萨都持戒，祖师大德也持戒，没有一个犯戒的。啊。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就犯戒了，起一个善的念头也犯戒了。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啊，那是梵王心地戒品，这是戒律最高的，身心清净。心是什么？心是清净平等觉，觉就是见性，见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上面这一句，受是接受，持是保持。啊，如来甚深法藏，此有二解，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净严素曰。明修圣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啊，暗障即除，明现即现，这就是明现，故曰受持。啊，这个解释高，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啊，明心见性，在净土中是理一心不乱。啊，念佛人的功夫，首先得到的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讲二六时中，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这叫功夫成一片。

他为什么不是一心？一心是断烦恼了，他烦恼没断。烦恼习气在，这一句佛号有力量，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了。像石头压草，他说真有力量，他把烦恼压住，不起作用。没断，这叫成片。这个境界在天台六界佛里面叫观行即佛。六界佛是理界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那从事上讲呢，我们现在是迷惑颠倒，迷失自信，变成凡夫了。凡夫有能力，用一种方法，让自己的烦恼不起作用。无中见惑没断，无中思惑也没断，就是见思烦恼没断，但是扶住了，这也很难得。有这个功夫，就决定的生净土。念佛念到这种层次的人，阿弥陀佛都会来现身。有人看到佛，有人看到极乐世界。这是感。你的清净心快现前了。佛慈悲呀！见佛见极乐世界，你的信心增长了，你不会再怀疑了，真有不是假有。念到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就是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这个境界等于阿罗汉，阿罗汉断见思烦恼，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头是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这个三乘是别教，是住。是心是回向，他们生方便土，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明心见性，不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破一分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生十宝庄严土，诸位要记住，通通都是一句佛号，不需要用任何法门来帮助。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大师为我们表这个法，告诉我们。祖祖相传这个法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实验成功了。那他是什么境界？我们细心看他的光点，显示出来给我们看，他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是这个境界。他跟阿弥陀佛往来很亲切。
很多次，不是三五次。你看，他临走之前告诉这个同学，这几天阿弥陀佛又来找我，告诉我，就在这几天我就要走了。临终这几天就见很多次，至少三次。学佛92年，他这样的秉性太难得了。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他念佛的态度真诚清净恭敬，具足这种条件，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一定很高。让我回头想一想，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也是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堂经，地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很乖很听话，念了3年，你看看站住往生，还站了3天，等地老和尚替他办后事。站着往生不稀奇，往生之后还站3天呢，没有过。这个决定不是假的。锅炉匠给我们表演，锅炉匠的境界，我们判断最低的境界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感应佛来接引他，佛来告诉他的信息。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那么有一等聪明人，见到佛就跟佛要求，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佛很慈悲，都带走了。所以我们在《高僧传》看到，在《净土圣贤录》看到，许许多多念佛人都是3年走了。我相信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还有寿命不要了。提前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海鲜和尚，我相信跟锅炉匠比绝不逊色。他3年能不能往生？肯定能往生。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要他表法，他有任务，所以我也不相信他寿命那么长。一般寿命我们估计应该是70-80岁。他能够活到112岁，为什么？最后的任务就是表僧战僧这个法。可能就是阿弥陀佛跟他说，

时候你遇到这本书，表法圆满，啊，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了，佛来接你。啊，所以他表这个法，三天就走了，走得那么自在。啊，临走的这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工作了一天，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整地，干了一整天，晚上往生了。啊，这一天。他为什么不休息休息？为什么还那么样的认真干一天活？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表这个法了，认真负责。这是什么？这是净。净思，净无。啊，对他的工作，我们常讲敬业。啊，他的业就是弘法利生，他的弘法是身教，不是言教。你在他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里头细心去观察，无量寿经，无论是理，无论是事，他统统做到了。所以他那个爹，那是活的无量寿经呐、啊！我称它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看这光碟，要跟读诵无量寿经一样，啊，一样的恭敬，一样的真诚，看了很有受用，遍遍都有受用。有个同学，看了几百遍，告诉我永远看不厌。为什么？遍遍有悟处，看出门道出来了。啊，我们要学他一心称念，啊，决定没有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心确实很不容易生出来。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了。啊，直接头一个破见惑，正处惑。你见惑破不了，处果得不到，处果得不到，你还是六道生死反复。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末法九千年，包括我们现在，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

要断惑成真，真正啊，你能不能把身见放下？啊，知道身不是我，不再想这个身，不再贪念这个身，不再为这个身造罪业了，为这个身。第二个边界，边界是什么？对立，两边嘛，有我就有人，人我是边界。有真就有妄，真妄是边界；有善就有恶，善恶是边界；有凡就有圣，凡圣是边界。那边界断了，这个时候什么境界呢？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自性里面的慈悲就生出来了。不容易啊！啊，第三种成见，佛把它分成两个：因上的成见，啊叫见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成见是自以为是，啊，不能跟别人合作，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只有人服从他，他不肯服从别人啊。最后一种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属于邪见不容易啊，谁能断得了啊？这五种错误的见惑断干净了，你的本能恢复两种神通，天眼通出现了，天耳通出现了啊，天眼通能教你，至少你能看到欲界六层天，能看到十八层地狱。你有这个能力了，出国须陀洹呐，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自己想想，我这一生做不到啊，做不到，想离开。六道轮回，那只有找阿弥陀佛。除这一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法能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净土的殊胜，千经万论，殊途同归也。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到个极乐。啊，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最后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专对娑婆世界，大势至菩萨那是专门对变法界虚空界。他起一切众生之际，观音菩萨只起娑婆众生之际，不一样啊。啊，所以净严说的是明是明了，修圣界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就是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作目标？这个目标要是达到，是利益心，生十报庄严土，这位置高了。啊，这是如来甚深法藏，是吧？按章起处，明心即性。故曰受持，受持的意思很深呐、啊。这是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

那么下面第二说得好，闻佛名号就是受持甚深法藏啊，真切说的，就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多闻归一闻，一闻就是闻其名号，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弥惑尽宗。这说的太好了。啊，不是过来人呢，说不出这个话来啊，是绝了。多闻归有闻，多门归一门，八万四千法门归一门，持名念佛。无量法门归一门，这一门专修净土，求生西方。这是什么人？第一等智慧的人，他相信，他选择了第一等大福报的人，念念不离弥陀，像老和尚一样，生活当中念佛，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工作不爱念佛，待人接物心里通通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生未尝丢失啊！一切时一切处，没有把这句佛号忘记，啊，没有把这句佛号间断。这是海鲜老和尚，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他的表法，阿弥陀佛慈悲。慈悲的基础，让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4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护佛中心。请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中心，常时不绝。经文就是这16个字。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四句啊，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啊，有二戒啊。那么第一种是净严疏里面所说的，他认为明心见性是甚深法藏。啊，明修甚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是暗障即除，明现即心，这叫明心，故曰受持。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前面我们学到此地，现在再看第二个讲法。二，真解曰：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也。闻是听到，持是保持，这个里头有受持的意思，有肯定的意思啊。三世一切如来法藏，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一切如来的法藏，不是一尊佛啊。这一句话含摄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这个境界无法想象啊。啊，这是如来甚深法藏。下面呢，这几句话，两句话非常重要。多闻呢，归一闻。一闻就是闻其名号，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那他们从哪里学来的？从中国唐朝善导那个地方学来的，善导大师，我们净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在那个时代，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越南的，许许多多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啊，多半是善导跟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净土宗传到日本去了。念老后面有一句话说：“
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也，弥合净土。啊，跟净土宗即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啊，净宗这个法了，真正是难行之法。他无比殊胜，在一切法的真正是第一殊胜。得人身，闻佛法，能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等于你亲自听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你相信吗？不相信啊，那怎么可能呢？啊，一尊佛所说的话，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啊，49年讲经教学，我们把一切法缩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戒律也在其中，禅宗、密宗都在其中，没有离开。那么这一切法呢，就是一法。听经49年，多闻归一闻，你能相信吗？这一闻什么呢？就是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不相信，有人相信，谁相信呢？海贤老和尚相信，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有没有会通三世诸佛一切法？他有没有会通？通了，真通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呐，这个道理要懂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跟自性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是性德的名字，念这一句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一切法全念到了，一条都没漏掉，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没有漏掉一法了。这一法就是真诚、清净、恭敬心。念这一句名号啊，等于把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不漏，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

全包括在其中，也是一法不漏。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你想象不到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啊，把这个比喻做一棵大树。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树根，佛说就一切法了，那是枝叶，这一棵大树枝枝叶叶很多、啊。为什么不相信呢？根子埋在地下没看见，枝叶子长在上面啊，这是很容易看见。你就相信，说他有根，我不相信。那这枝叶从哪里来的？地上长的。地上有根，不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那棵大树啊，地下的根。它能生，它能长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呢、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了、啊，那一发生就是一棵大树啊。如何能够体会的？体会的一分，你得一分受用；体会的二分，你得二分受用。你完全不能体会，你学一辈子的佛不得受用。啊，有同学来问我，啊，戒持戒跟念佛是一不是二？念佛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念佛。为什么？持戒的目的是什么？得定。定是什么？小定是清净心，大定是平等心。你持戒，心清净了没有？心平等了没有？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你没有持戒。你拿着佛的戒律在造业，为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拿着戒律的标准，像一把尺一样，到处去量别人。去找麻烦。释迦牟尼佛看到了会流眼泪啊！你自己的果报在三途啊！你学错了，你不是当机者。啊，尽量净土了，学了念佛法门了，啊，在学了戒之后，对念佛不相信了，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能消罪业，那么你
今天

远公大师的这个开示，跟真解里面啊祖师大德所说的，你相不相信？佛法是圆融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他没有独一，他是任一。这个我跟你讲真话，一门就是一切门。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是不是一切门？是的。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都是这么讲的。啊，一门即是一切门，是理。对什么人讲？对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人讲，他点头，他承认，没错。不是法身菩萨不能讲，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他起心动念，他用妄心，他不用正心。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是对明心见性人讲的。啊，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啊，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六道凡夫，他相信净宗法门呢，他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对他讲可以。啊，对修别的法门讲不可以。啊，理上讲得通，事上有差别。啊，但是净宗法门，像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92年不转弯，跟他讲心。啊，他很快就通达了。啊，上上根人呐，一闻千悟。早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说出一部《坛经》。啊，海贤老和尚老师似乎跟他讲了，啊，你明白了，不能说，啊，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会开悟啊。啊，怎么叫老实念？怎么叫至诚心念？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对一切事出世间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老实念，这叫用真心念。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念佛也很好，念久了，不知不觉的妄心就变成真心了。

啊，秘诀就是要一直念下去，不能拐弯。拐弯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不拐弯肯定会得到。啊，海贤老和尚得到了。

把这两个事都做到了。把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的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孝敬两个字做圆满了，这个真难得啊！我们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能说没有福报吗？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又不相信，这冤枉啊。不能冤枉别人啊，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能说没有，有有啊，不够深，不够厚，才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个深厚如何在我们这一生把它补起来，这就重要了。啊，补起来没有别的，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心专念，放下万缘，那就恭喜你，你会很快补足了。啊，我们看古往今来念佛的大德，无论在家出家啊，三年五载他就不做了。从什么地方看呢？从他往生了啊，三年五载他就往生了，足了，不在这个世间受苦了，他有本事往生啊，跟阿弥陀佛通了。佛来看他，他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在这个世界上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苦难了，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就早一天去享乐，那是有智慧的人，是聪明人呐！啊，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的，不是聪明人，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啊，在这个世界没起名度化众生，其实在活受罪业，哪里是度化众生呢？啊，度化众生这桩事情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聪明人怎么样呢？赶快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众生。啊，为什么他不受众生，不受这些苦恼，这个人都不受了。他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他得大自在，他不会迷失自信。啊，这样到这个世界，道家慈航，普度众生，行菩萨道。啊，那些人，释迦牟尼佛是这种人，大菩萨，大阿罗汉。

都是这种人啊，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历代一些祖师大德是这样的人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明了的。啊，有些时候你不是这种根基，装糊涂啊，不是真糊涂啊。像海贤老和尚，有时候也露一两手给你看看，啊，让你去反省。这老和尚不是普通人。这甚深法藏，如来甚深法藏，两个说法都好，明心见性，没错。一句名号更殊胜啊！这甚深法藏名号同是一切经，一切法。这是智慧啊，识惑认识了，认识之后怎样？下头一句，护佛种性常识不绝，护佛的种性啊，护者维护佛种性有多数，下面念老不厌其烦，把这些说法全部抄在这个地方。那《探寻记》第十一卷是贤首过思，《华严经》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所用的本子是净译的。华严经啊，那个时候八十华严还没有翻出来啊，东晋时代所翻的六十华严啊，探寻记是他注解的名称啊，这个里头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啊，佛种是什么？是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行为四摄六度啊，十大愿望啊，又经引疏曰：“法界诸度是佛种性。”啊，这两说正统，都是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恒为佛种性。啊，下面继续为我们解释，所谓度者。都是度生死流登涅槃岸的，故以度为佛种性也。啊，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就在此地。啊，生死流就是六道轮回。如何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小乘就登涅槃岸。小乘涅槃，阿罗汉证得。啊，大乘菩萨

还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达到究竟涅槃。啊，究竟涅槃是化身菩萨，是真的。啊，最后化身菩萨最后真的。啊，这也叫回归自性，圆满的回归，不是局部。在净宗就是回归常寂光，啊，融入常寂光里面，这是究竟涅槃，啊，真的圆满的化身佛果。

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度生死流等涅槃根。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虽然平等当中，这是理上平等，事上是因众生根性不一样，有的法门适合你修，有的法门不适合。不是叫你一切都修，不是的。啊，是佛是教人是学一门，无量法门里头你选一门，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一起修呢？明心见性，法门无量誓愿修。没有到明心见性，法门无量你无从下手。明心见性的就通了，障碍没有了。啊，我们学一部《法华经》多难呐！啊，学了十年，《法华经》的玄义不知道。学都是学的文字常识啊，佛说《法华经》的精髓别人都没摸到六道轮回没出去涅槃岸很遥远的这是很多很多学法华、学华严的，都是这样的，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啊，那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学法华，啊，法达禅师向他请教，法达是学法华。应该学了十几年了，啊，向六祖请教，学了十几年，没开悟。法华是一乘法，啊，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学了这么多年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二十八品，大家都知道。他念的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别再念了，我全知道了。”啊，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要有这个功夫才行呢。啊，所以龙树菩萨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

他还用了3个月，完全通了。四弘誓愿排的顺序，我们要会看了。学佛第一个发菩提心，不发心，佛法跟你没有缘，一定要发心，特别是大乘，净宗是大乘呐。菩提心是什么心呢？救度一切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菩提心啊。发了之后怎么度？先度自己，然后才能度众生。自己没有度，你度不了众生。那怎么度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持戒修定是断烦恼的。我们现在持戒生烦恼啊，它不断烦恼啊。不学戒，他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烦恼，他活得很自在。学了戒之后不得了，这一动就犯戒，动个念头就犯戒，一举一动也犯戒，这怎么办？听说戒是清凉，戒是自在，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怎么不清凉？你没有学到戒，你对戒完全不懂。所以你在那里受苦受难，受到老死，还继续搞轮回，还没有搞完了。不是戒不好，戒律是圆融的，大乘教里叫大开圆解。你在戒律里头的大自在啊！你要是不知道，不能够圆融，那戒律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带来很多障碍，你的心。没有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反而多了染污，什么呢？戒律染污你了，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本来世界可以得到清净心、平等心，你现在把戒律执着、坚固执着。造成了另一种的染污。你看，世间法染污你了，佛法现在染污你了。戒律带给人是清凉，是自在。现在你学了戒律，烦恼多了，顾虑多了，烦恼顾虑是疑惑。你们能圆解，那在这个情形怎么办？我想学，老师都找不到。老师是不是圆融通达的人，开悟的人？

直接通达戒律，没有开悟还是不行啊，没有开悟他讲不圆啊，他解决不了我们问题啊。所以烦恼无尽是圆的，用戒律断烦恼，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要把不要这棵树了啊，怎么办呢？先把树叶拿掉啊，再把长树叶枝条拿掉啊，慢慢的拿到根，多费事啊。那净土宗怎么样呢？从底下把根挖掉，一棵树往上拉走。你要从枝枝叶叶的慢慢拉的时候，拉一个星期都拉不完。啊，你从根把它锯掉的时候，你马上就拉走了。那为什么？净宗是大宗持法门，知道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从疑那里下手很容易解决啊，从枝叶上下手可麻烦了，累死人了啊。所以烦恼要断尽了，开悟了啊，悟是本有的，为什么会迷了？烦恼障碍住，盖覆住了，现在把烦恼习气统统去掉了，就啊，所以持戒目的是得定、得三昧，就是得清净心、平等心。

清净平等是定，有定就会开悟，下面这个觉就是开悟了。啊，清净心小悟，平等心大悟。啊，清净平等完全回归到觉悟了，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了性之后，四弘誓愿第三条，法门无量誓愿学，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在断烦恼之后开悟，不开悟只能学一门。学一门是什么？是得定。一门容易得定，门学多了就乱了，你得不到定，你得到是知识，是常识，你没办法得定，更没办法开悟。啊，定久了就开悟，开悟之后才能够学法门。啊，广学多闻。啊，最后圆满成佛，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把四弘誓愿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们问我走什么路子，我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我走阿弥陀佛的路子。阿弥陀佛路怎么走？四弘誓愿我只修两愿，前面两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我有这个愿望啊，我尽心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点都不明白。

前，啊，用一句佛号断一切烦恼，啊，念头才动，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啊，第一个念头起来了，第二个念头呢，阿弥陀佛，不允许妄想冒出来，不允许有杂念生起来。你们的戒律很多，好多条啊！我的戒律就一条，阿弥陀佛，这叫我的戒律。哎，海贤做成功了，我也是走这个路子，简单明了啊！三句境界全在一句佛号当中，念念是阿弥陀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清净平等，我得到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你才真正学到佛。啊，佛的秘诀，你掌握到了。啊，不单世间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所有一切经论，过去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现在全放下了，现在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啊，一部无量寿经，一部注解，这是帮助别人的。啊，我要把净土介绍给别人，这是我的材料。我问我自己呢，我自己连这个都没有。我自己就一句佛号，啊，跟海贤老和尚完全一样。啊，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啊，这我干的，啊，一丝毫怀疑没有。这才是真心的，有怀疑不行的。啊，愿愿、念念都是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这个世间是究竟苦啊，极乐世界是究竟乐，我们要放下究竟苦，我们要取究竟乐啊！人人都能做得到啊！平等法了，那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啊？你要想，你就会得到啊！啊，在这个世界，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怎么平等呢？通通等于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在做梦啊，梦醒了之后，梦中境界没有了，永远找不到啊！所以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是假的。假的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真的放在心上就是智慧。假的放在心上是烦恼，啊。放真的，不放假的。什么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肯定生智慧，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啊，等到你得到一心，就生智慧。

啊，没有得到业心之前，碰到问题了，豁然聪明了，不迷惑了，那是什么？那是弥陀名号加持你。啊，心念佛，会念跟不会念差别很大。啊，会念就是海鲜老和尚这三个条件啊，根性要开始培养，养什么？老实、听话、正干。遇见很多的人不听话了，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看法。啊，佛的话他不信不听，他不相信。啊，十年过去了，一事无成，觉不觉悟？还没觉悟啊！再过十年还是一事无成，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学习的态度。这是神圣的教育，神圣的教育要用神圣的真心去学，你才学得会。你用妄心，别人都找不到。

传戒的法师没有说错，你们听错了意思，错会了意思啊！时间太短，他也没有办法详细给你解释啊。那么这个麻烦可能纠缠你一辈子。怎么解决？现在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方法。黄念祖老居士有一篇不很长的讲演，好，进修戒要报恩谈。我们这个圈有这个观点啊，大量拷贝，你们对于持戒念佛有问题可以看这个啊，更新力的人一遍就懂了，你问题解决了。更新差的人希望你看三遍，看三十遍，你问题解决了。讲得好，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天天在听，还没听完啊！我一天大概只能听一个小时，没那么多时间。其味无穷啊，法喜充满呐！啊，尤其打开电视，好像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他那个背景是他家的房间，那里我去过啊，我跟他在一起面对面坐过，看到这个画面就好像他真的现在眼前。讲得太好了啊，这是一个开悟的人的啊，不开悟啊，没有那么简单透彻啊，他讲的透彻，不啰嗦，简单扼要啊。啊，我们听了多听会开悟。怎么样去听？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你去听。

会开悟。啊，决定不能有怀疑，对佛法不能怀疑，对佛菩萨不能怀疑，对善知识不能怀疑，你就会开悟。啊，如果有疑惑，那你不会开悟。疑障了你的悟门，啊，傲慢也障了悟门，贪嗔痴慢疑，五种障碍，让你不能开悟，让你听不懂佛法。啊，这五种障碍都没有，你一听就懂。断烦恼重要啊。

我们再看下面，会疏里头又有居住经论标准佛种性的，一共有四个意思。经但居其三。第一个，众生所居佛性，众生心中居如来性，本来不变，能生过，或是超过恒沙功德，但为无明所蔽。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虽有呢，同无，真有啊，但是你得不到它的用处。菩萨为心教化，开发彼本具之如来藏，名为少龙佛种。这个意思深呢。首先学佛要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陀教育不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立足点就在此地，是相同的。我们中国老祖宗是圣人，不是凡人。为什么？他们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你看看，同盟教学《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呢，永远是本性本善。现在呢，现在还是本性本善，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习性造成现在的幻境，不是本性，本性是佛。习性呢，性相近，习相远了。先性相近，大家是一样的，我们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没有两样。但是说习性呢，不一样了。为什么？诸佛菩萨没有习性，习性断干净了。我们今天完全随顺习性。本性不见了，虽有等于没有，这是事实真相啊！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你怎么学？你怎么教？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懂得怎么学。怎么教？最直接的教，最快速的教，最稳当的教，就是持名念佛。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它是第一法门。你要是真正能信。我在净宗这个信，信这个词，我是用了30年的时间，讲经教学30年，我才相信。虽然花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心跟一般人心不一样，
我现在踏实。为什么？有许多大乘经论做基础。啊，30年也是没有白学，没有30年这个基础，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完全肯定相信了啊！你们没有我这个信心，你们没有我这30年讲经的经验呢。啊，这30年讲还要跟行结合，光说不行没用啊！你认识不透彻。必须有行才透彻啊，才能到位啊，所以这个心得来不容易啊，哪有一天就相信，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凡人啊，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啊，我们的根性中下而已啊，不是中上啊，中下而已啊，中下能够对经中升起真心，这很可惜的一桩事情，太难得了。那么我们相信这祖宗之德是三宝加持啊，没有佛力加持，真的做不到。啊，所以我曾经说过，有人劝我放弃汇集文，啊，改用康生凯的文字。啊，康生凯的文字，李老师给我讲过一遍。啊，夏莲公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李老师过去讲过一遍，他把他这个讲解的要点都写在经书的旁边，我们中国叫眉注。啊，他写的这些我能看得懂。我跟他10年啊，所以我用他的眉注讲过10遍啊，遇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我无量欢喜啊，85岁之后专门讲解念老的注解，这内容太丰富，83部经典，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这一部注解就是一部大藏经的精华录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通通在此地全学到了啊！啊，纲领的纲领，总纲领就是一句名号：阿弥陀佛。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人都不学这个本子，我学，我不放弃。我不受你们影响啊！为什么？我认识他。你们为什么改？你们不认识，不是货，我是货，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认识的人的确不多啊，一知半解的人不少。那么菩萨教化众生
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对方自信本具的佛种啊。佛种是什么？阿弥陀佛，自信弥陀啊。你看三十七年中峰禅师开始里头有两句话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是什么？自信本具的。这话不是假的，不是比喻，不是形容，是事实真相啊。啊，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就晓得你学习净宗是多么大的幸运，是多么大的福报。有史以来，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过，这一生遇到了，还能不珍惜吗？啊，还能不往生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啊，往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就成佛了。啊，这法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先把根本掌握住，然后枝枝叶叶一看全明了了，一点都不费事啊。就是一切诸佛在无量无边世界对众生宣说的经教全通了，全明白了啊！你要行菩萨道，到处去学，你要学多少年呢？无量劫，你学无量劫，我只要几天就行了。所以这个话讲，菩萨也不相信啊！菩萨，我辛辛苦苦搞无量劫才搞懂，哪有这么快？你跟他讲，他不相信。啊，但是是事实真相。啊，他还没学通，到什么时候他明白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相信。啊，他相信净宗这一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他明白了。所以要开发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啊，也就是他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

啊，怎样去启发他，帮助他，深信不疑，帮助他一心归命，信愿持名，向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你看多简单，帮助他成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看准了，这个徒弟是上上根人，虽然不认识字，啊，老实听话正干，又看到他处世待人接物真诚，心地清净，没有烦恼习气，啊，对人恭敬。你看看，我们在《永思录》里头看到的，一生没有轻视过一个人，啊，没有小看轻视人，一生温和温柔，没有说人的过失，啊，没有批评过人，啊，一生没有生过烦恼，没有发过脾气，谁能做到？啊，性情温柔，跟他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啊，头脑清楚，很灵活，反应很快，啊，又非常勤奋，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得很圆满，让大家都满意。他这个师父，你说是什么人？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不认识他。啊，看准了，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教给他，他全问题解决了。啊，我们今天修行，问题一大堆，永远不能解决。啊，这怎么来的？从贪嗔痴慢疑来的。啊，老和尚从小就没有贪嗔痴慢疑，或者是有比别人轻，不严重。啊，接受佛法之后，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念个三年五载，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那是什么境界？四一心，阿罗汉的境界。啊，功夫成片，像他那种人，两年可以得到啊。啊，五年可以得到四一心不乱。啊，十年他30岁啊，我估计30到40这个阶段，他明心见性了，他得到离心不乱了，成佛了，啊，往生十报庄严土，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不到极乐世界去，住在这个世界陪我们干什么？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看，知道净土终有灾难。啊，这个灾难就是反对回向本。

不满意黄念老的主意。许许多多人出来批评，史无前例也。这么大的灾难怎么办？阿弥陀佛慈悲，派一个人下来表法，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默默无闻，不说一句话，我做出来给你看。让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坚定信心，决定不动摇了。一直念下去，我们个个都能够像老和尚一样的成就。来佛是三个人，老和尚的母亲，还有他师弟海清法师。都是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没有生病啊，没有痛苦啊。我们要学，要学他这个样子啊。我们将来往生也自在啊，也不能生病，不能有痛苦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告诉你，我走了。你看，多潇洒。通通是表法我们将来走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法往生，众生才会相信末法，世尊末法九千年，真正成就全靠这一个法门，其他的法门都做不到。学戒律的目的是什么？有人问我，让大家知道戒律很重要。我们怎么持戒？一句阿弥陀佛同摄，三句境界。我们是这种持法。戒律的作用防非止过，我口口声声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什么非，阿弥陀佛有什么过，心里只有阿弥陀佛，过没有了，非没有了，那不就是圆满的持戒了吗？这个法子多高明多简单，他不在枝枝叶叶上，香格大师不在枝叶，他在根本上。黄念老在《进修捷要》里头说得好：也讲到这个问题，讲得很详细，讲得很透彻。那么这佛种不断第二呢，以菩提心为佛种，华首金月，譬如无牛没有牛，那就没有醍醐。若无菩萨发心，那就没有佛种。

是乃至品，乃至品里头的精品啊，乃是从牛里提出来的啊，经过提炼烙，烙再经过提炼就酥，酥再经过提炼啊，就提壶。那提壶什么呢？佛经上

啊来比喻，用醍醐比喻佛，啊用书比喻菩萨，用烙比喻罗汉，他用这个做比喻。啊，那个牛是根的根源的，那没有牛就没有奶啊，奶制品东西全没有了。醍醐是奶制品的精品。早年我在台湾刚出家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在台湾是有名的讲经的法师啊，李老师对他很赞叹，说他讲的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啊，不是随便说的啊，祖祖相传，他懂得这套规矩啊，这套规矩我们在台中学习，李老师传给我们，有一部小册子，内典之研究是讲经的方法啊，是教学法啊，他还有一本讲演法啊，讲演书，在台中他曾经用讲演书培养一批学生，年轻学生啊，讲的都不错，上台讲啊，可是以后女孩子多啊，都结婚了，结婚又生小孩都不来了，他很后悔啊，费了那么多精神啊，所以以后的学讲经的，他的条件就更深刻了啊，要求你要发愿一生不结婚，我就教你啊，你要结婚你不要来学啊，所以我们那一年研究班有两个女生真的一生没结婚啊，这两个人都在啊，这个照片我们发现我们这有一张啊，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看看啊，这个果清法师也在里面啊，六个男生他是其中的一个啊，这老师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啊，我们了解这实际状况啊，啊，真正发心做弘法护法、弘护正法的事业，这功德不可思议啊！不要看现在，你要看未来就知道了啊。这些人发这心的人，得诸佛护念，得龙天护法保佑我啊，加持你啊，所以要发菩提心。下面这几句是：若有牛，则有醍醐；如是啊，若有菩萨发现，则佛种不断。菩萨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不发菩提心人不成菩萨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大乘起信论里面说三心，第一个知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大悲心。那三心是一体，一个心。知心是菩提心的体，本体其实就是自心。

真心。啊，身心是自受用，有体有用。大悲心是他受用，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用什么心。对待一切众生用什么心？啊，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也。啊，慈是娱乐，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悲是离苦，帮助他离苦；慈是帮助他得乐。啊，那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脱离轮回，得离苦，往生极乐世界得乐。净宗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啊，要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真心是什么心？清净平等。啊，所以我早年在美国讲菩提心，这个身心很难讲。啊，身心古大德的注解多半都是用好德好善。啊，好善好德了，这个是身心，对自己体现，对自己。啊，我没有用这个，我就用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对自己什么要用清净心？我要清净，我要平等，我要觉而不迷。啊，清净平等是定，觉是智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对自己的心要用着，对别人心慈悲。所以我说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圆满的菩提心。啊，处世待人接物。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以后我归心净土了念佛啊，我用这二十个字啊，在那个时代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加拿大美洲地区啊，讲经教学都是用这二十个字。啊，对自己不要求名闻利养，啊，一定要求清净平等觉，比什么都重要。清净平等觉是自信的心得，啊，是自信的戒定慧，所以戒定慧不是外来的，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啊，为什么变成贪嗔痴了？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啊，贪定慧迷失了自信之后，习性上变的。啊，习性把它变成贪嗔痴。啊，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全是自信本有。一个是迷，一个是悟，觉悟，觉悟了，贪嗔痴就变成戒定慧；迷惑了，自信的戒定慧变成贪嗔痴。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迷了自信就变成烦恼，烦恼觉悟了就回归自信。一点都不稀奇，啊，自信的心得本来具足，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

戒定慧是德。啊，他的能力能破烦恼，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是以法性为佛种。那佛种不断呐、啊，那第三呢，以称名为佛种，妙啊！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佛种啊！啊，我努力的念，天天念，不间断的念，你这个佛种殊胜呐、啊！啊，三种说法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最好。啊，同是前面两种，前面两种不包括念佛，念佛包括前面两种。啊，下面举《宝云经》曰：“譬如种树，有其种子。”利于腐败，居住生涯因缘。啊，这个树种子，你种下去，啊，照顾得很好，啊，水分、肥料，啊，都能很适当，它就生涯，它就长成小树，慢慢就长成大树。这种子就当成大树，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愿持名，即是具足因缘，必得受记作佛，故曰持名为佛种。这讲得好啊！我们今天接触到了净土啊，想想这个十年啊，我们在十年前就选择这个法门了啊，那么到现在听了几堂戒律课就怀疑了。这个十年是什么功夫，自己就可以想想了。十年白学了，这小风小浪一吹呀、啊，就受不了了。你怎么能往生？啊，那说一句老实话，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呀、啊。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出离心，你不怕轮回苦，你对轮回还有相当的贪念，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样都没有放下啊，还要给这六道众生去争名夺利啊，所以你的心不转，你的认识不清楚。十年虽然听十年经，一句也没听懂。啊，为什么你不能懂？因为你心上有障碍，你的障碍没拔掉。啊，那么以后再十年。还要是这样懵懵懂懂的了，你就完了。啊，人一生几十年，这弹指就过去了。那出家的同学更糟糕，为什么？佛门有个谚语说：“

知足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还。那我们吃的是现成的供养，不劳而获。这碗饭不好吃啊。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将来要堕三恶道还债啊，欠多少人的债，还到哪一年才能还完？麻烦是真大啊。学了戒了，又听说常住屋不敢动，动都是偷盗罪啊，常住的饭也不敢吃了啊。我们真的是公开的，你看每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到我们来吃饭的不是佛教徒，我们都不是供养啊。难道你们在家学佛的居士不能吃了吗？是不能吃，为什么？你不能往生，将来还债。什么人能吃呢？我一听到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能吃。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解答了。啊，不念这个世界，决生求往生的，供佛的饭我都可以吃。啊，佛欢喜啊！啊，佛来接引我。我现在发心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报了名了，就注了册了。极乐世界有我一份的，我现在拼命念佛，万缘放下，哪有不去的道理？啊，我们动个念头求往生，七宝池里头就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我们的名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没有妄语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佛来接引，就是拉着这朵莲花。这个莲花的光色大小，就看我们的愿。我们的功夫前身啊，所以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没好处，这造罪业。我们想都想阿弥陀佛，都想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的莲花越来越大，光色越来越好啊。如果我们学了其他的法门了啊，把净土放弃了，我们这个莲花在莲池里就枯死了。啊，极乐世界有生灭法，就是莲花，除莲花之外没有生灭法。啊，莲花的好坏，统统是我们念佛人的念力、愿力跟念佛的功夫。啊，去好好培养这个莲花了。莲花起大作用啊！我给同学们说过，啊，莲花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我们一般人要保佑啊！啊，莲花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在莲花里头转识成智。起这么大的作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的身是法身的，是报身的，不是我们凡夫的身体啊。啊，是心现的，不是识变的，没有八识无生心所。

啊，所以这个身不需要饮食，你说多方便，不需要睡眠。我们人生两大苦事，一个是睡眠，一个饮食。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啊，他用什么生存？这个你要是真正修佛，你明白，一点不稀奇。色界天就没有饮食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欲界有饮食，色界没有了，无色界更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高一等的天人，他也没有睡眠，他也没有饮食，何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圣，是法性圣，居住的法性土，法性不生不灭啊，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啊，一切人事物都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啊。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世尊，对于阿弥陀佛感恩，这个感恩的心，感恩的情，说不出的，也是不可思议啊，真诚的感恩，佛慈悲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的感恩也是无有穷尽。这个是心心相印，感应道教啊，佛怎么会不来照顾你？我们起心动念想佛，佛就现前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不要想其他东西，想其他东西都是六道轮回啊，只有一个念头，想阿弥陀佛啊，菩萨声闻罗汉都不要想，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通通见到，通通欢迎，开欢迎会欢迎我们去啊，绝对不会说哎呦，我都照顾你，我是观音菩萨了，你都不念我了，那是凡夫心，那不是菩萨心啊，菩萨都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包括所有的菩萨，我们没有念，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菩萨不欢喜，比念他还欢喜啊，什么道理我不说，你应该晓得。啊，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念其他的菩萨佛的时候不能生极乐世界，就这么回事情。生极乐世界才是这些菩萨佛门的愿望，他们的本怀。啊，我初到香港讲经，有个天台宗的朋友，学天台的，他不念阿弥陀佛，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们跟本师亲了，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太远了。啊，我就跟他说，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欢喜啊，念释迦牟尼佛，不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看到会流眼泪，为什么？你把他的意思全解错了，你把他当作凡人，还有亲情。

这出家人呢、怎么执着啊？他的佛堂供释迦牟尼佛、迦叶、阿难，跟我们供的不一样，他不能往生，他能证果吗？至少小乘出果，看样子不像。那不能真的出果，麻烦大了，来生六道轮回。能得人生的大幸运，很多人失了人生，不能再得人生了，得人生难的。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多么难啊！佛种是什么？阿弥陀佛是佛种当中的佛种，真正的种子，没有二话可说啊！从阿弥陀佛生出一切佛法，从阿弥陀佛成就无量诸佛，比前面讲菩提心，比前面讲六度万恨殊胜太多了，而且容易修啊。六度万恨跟发菩提心都不容易啊，可是这一句佛号包括了菩提心，包括了六度万恨，全包了。戒律里头三句境界，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说你多方便啊！真的掌握了大宗持法门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样殊胜的法门没地方找啊，是你前生修习的福报让你这一生遇到了啊，要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习的福报你遇不到，遇到了也当面错过。何况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法门在劝你别念佛。你听了，你接受了，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空过了。现在你不知道后悔，你死了以后就晓得后悔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我们把这句文念下去。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运持名，即是居住因缘。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缘是其中一个。信愿持名啊，你的因缘具足了。善根是不迷。福德是真干什么人有福？念佛的人最有福，他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世间还有什么福报能跟这个比世间坐上皇上，坐上天王，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 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印堂还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2: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找
5: 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6: 就
5: 愿意
6: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下，我找人给出去。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预知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世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

0: 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

0: 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都没还俗。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屋，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嘛。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你说他回头办的，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

0: 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

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

0: 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妙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更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 萨梧桐树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想想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厘米厚，那种上芋头。

0: 有以后我才安住。
1: 哦，才唱出声。
0: 哎，对对。
2: 89年红老再开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官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

0: 立碑铭志，宋师西行。
1: 老师，
0: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们
2: 好。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静，缘故待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

0: 遇到一直打仗，何县是亲治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全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 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

站立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
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再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

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文设法，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活。

过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

烦恨，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

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

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

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
沾海一滴，此毛沉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
有在地惊险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

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未得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其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 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19。复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 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遇事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若未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具设宅，称其形色，宝网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 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20，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 界中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吹切薄。 灵树，飘花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 更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名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
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
加持。

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

常翻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到。届时相逢。

吹气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一佛所行

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

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事迹，融融虚空，实得。

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
夫妇

相哭泣，一死一生爹相顾念，忧爱皆父，无忧皆是，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
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
不如

此，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图，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站势安定虚伪，

不是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王羲功夫。如平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舍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平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
阿弥陀佛。

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身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
佛告此时。

0: 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身亡，由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

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
善获利益了。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

生，德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闻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
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

时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45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从当中啊看起啊，当中居会俗矣，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中心，足证本心，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性，常时不觉也。上面呢都是讲的佛种性，念老引经据典啊，他引的有贪玄喜。贤首过世的华严经注解，引了净严疏啊，日本的会疏，也引了华首经、宝云经啊，证明佛种性的古大德以及经论里头说法，这些说法都说得好，都值得做参考。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说是做一个小结啊，根据慧疏所说的意思，菩提心与称佛名号，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正是本宗所说的宗旨。宗旨是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念老也肯定这个说法正是经文里面护佛种性常时不觉的意思。佛经常用植物来做比喻像种树一定要有种子，众生修福当然有种子，没有佛种子你怎么能成佛？那佛种性是什么呢？是在讲简单称佛性这个地方讲佛的种性，佛种性就是真如自性，一切众生本有为什么佛种性不在了？
不是不在，是我们迷失了自信，佛种性不能现前，现前的起作用的是什么？是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这就是起心动念。四大烦恼啊，常相随。它不间断的，前念是染污，后念也染污。啊，染污虽然有轻重不同，都是这四种烦恼混杂在一起，凡夫不知道，把它当作我。啊，头一个我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字的存在，啊，完全是一种误会。啊，那有没有真我呢？真我有，涅槃三德里头都说有我，那是真我，那不是假的。啊，化身有我，般若有我，解脱有我，常乐我净，这四种四德，这是自性里的本具。啊，我是什么意思？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啊，这才能成功。自在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执着这个我见，不能做主，他也不得自在，啊，他是烦恼陪伴着他，啊，遇到事情烦恼做主，他自己不能做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佛，要远离妄心，把真心找回来。真心就是佛心，就是佛种心。啊，要好好的保护它，不要让它再被障碍了。啊，这一段意思，主要的意思在此地。那慧疏讲的跟本经的宗旨完全相应，是以发菩提心与称佛名号，啊，就是一项专念，啊，是足证本心，以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为宗，完全相应，正是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啊，常时不绝，念老也引用古大德的开示，啊，为我们说明家乡素里面说的，于是如来法种不断故也。啊，如来啊，是诸佛如来，如来的法种永恒不断，这叫常时不绝。啊，又真解引用大智度论里面话说，于无佛处称赞三宝印，

没有佛教的这个处所啊，赞叹三宝，让这个地方大众能听到佛的名号，能听到佛的开示啊，把三宝引进来，这也是常识不缺的意思啊。下面说三宝因者，即受持宣说佛法藏也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讲经教学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学啊，讲经的目的是教他学佛啊，一定要懂得依教奉行，把所听得的明白的要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海贤老和尚表演的最好啊！我们看这个碟片，看《永思记》的这些文字，你细心去体会，那叫真正学佛啊。就像张家大师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海贤老和尚完全兑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应当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啊。他把一部《无量寿经》佛教的表法了，他表活了，活活泼泼啊，从早到晚面对一切人事物，那就是活的无量寿经。经典里面讲的心、相、理、事、因、果，通通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所以这篇光碟看一百遍，看一千遍，看不厌的，越看越欢喜，看到你会开悟啊。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华严经末后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在我们这个经，海贤老和尚92年所表的，等于华严经上的53参，做给我们看了。啊，什么叫幸运之名？他做的淋漓尽致啊，我们细心去观察，越看越有味，越看越欢喜啊。赞叹三宝，在底下这一句说的说清楚了，三宝因者，即受持宣说佛法僧讲经教学，乃至于我们依照经典，依照祖师大德的开示，

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我们把它活学活用，啊，让大众看到了，佛法不是口说的，佛法是身行言教。啊，最重要的是身行。我们把三规做到了，把五戒做到了，把十善做到了，把律仪做到了。啊，再进一步，四弘誓愿做到了。普贤十愿做到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做到了。啊，弥陀的愿就是我的愿，我的愿跟弥陀的愿完全相同。这样子，心同佛心。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同的。佛种性嘛，哪个没有？个个都有。啊，只是迷的人，迷失了自信。虽有佛种性，它不起作用。有等于没有。啊，现在我们用本经的纲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我说的比较简单清楚一点。我是用《无量寿经》经体上五个字说明身心。啊，菩提心的体，真诚，就真心。真心对自己是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心，所以经题上有清净平等觉，这是因呐。啊，对待别人慈悲，啊，总共合起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十个字，我们起心动念与这十个字相不相应？相应就是发菩提心，念念相应，念念都是菩提心，再加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成佛的种子啊！你这个种子非常坚固、真实啊，念念不舍，行行不离，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那我今天我们修佛的人实际状况是什么呢？菩提心是发了，常常忘掉了，啊，这就是属习气熟透了，无量劫来烦恼熏修熟透了，发的这个菩提心呢很深，常常忘掉，啊，偶尔想起来，不能相续，毛病出在这个地方啊。

用什么方法叫他相续？方法确实有，我们没好好用它。啊，这个方法就是一相专念，用一相专念呢，把菩提心换回来。啊，声声佛号，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换回来。啊，如果我们要探究根源，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啊，跟古人简直不能比呀！原因是什么？那就是我常说的，古人修行有根呐，有本呐，我们今天根本没有了。它的确是从种子发芽长成的大树啊，我们今天用什么？用插枝啊。啊，插枝也能够活，总不如种子长成的大事。那那个种是什么呢？净业三福是种，是根，是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有没有做到？没有啊。心目当中没有父母，没有师长，唯我独尊呢。今天都是这个心态啊，那不能合作，不能团结。这就是佛门为什么会衰，社会为什么会乱。原因在此地。展开中国历史，过去几千年，人们是怎样存活在这个世间？啊，教育的落实是在家庭。中国自古以来是大家庭，啊，中国的历史记载帝王的臣妻，记载这些大臣的，啊，古时候封建。皇帝下面有王公，伯子男，啊，有这么多等级，那就叫家。你看，在《史记》里面称为世家，这个家是大家庭。啊，至少五代六代同堂，啊，六七代人多了再分出去，啊，所以一个家庭一般状况差不多都300人左右啊，它是社会行为，不是个人的。啊，社会行为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如果没有制度，没有规矩，那就乱了。啊，所以中国能管理一个家，就能管理一个国，所以齐家就能治国。能治国，就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是公平，能够以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对待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啊，这样才能造成整个世界的盛世。地区一个国家的盛世，这个佛缘不大啊，整个世界就大了，称之为天下。用平等和睦

是果，平是因。啊，中国人习惯先把果放在前面，他为什么那么活？因为平等就活了。啊，平等对待。啊，日本人呢，他不叫和平，他叫平和。平等是因，和睦是果。啊，也很用得很好。啊，这意思完全相同。啊，颠倒一个，这个中日文之间颠倒。这都是中国文化，传播在海外。啊，汤恩比称为东亚的主流的文化是中国，卫星文化有韩国、有日本、有越南。啊，这同一个体系。啊，周边这些国家跟中国往来。跟中国相处超过2000年了，真正是兄弟之邦了。啊，他们使用的文字，日本跟韩国跟越南在过去都是用汉字，用文言文。确实是同一个文化，啊，现在他们有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还是非常重视。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全都是用汉字文言文记载下来，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四库全书都在这部书里头。 啊这么大的分量，1500册，啊，我们这个讲堂的左边书架全是的。谁能看得完？啊，就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告诉我的，啊，他举个比喻，啊，小孩出生就有能力看四库全书，一天看8个小时，活到100岁还没看完。中国这一部书啊，是人类的瑰宝啊，是人类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啊，用汉字文言文写的。你要懂得汉字，懂得文言文，祖宗传的东西通通在你掌握当中啊，真的分量太大了。那怎么办？我们一定会想到截取里面的精华啊，截取我们现前社会环境所迫切需要的教诲啊。最早干这个事情，唐太宗。唐太宗下了个命令，让魏征这的大臣啊，召集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替他办这桩事情啊，他所需要的这些智慧、这些经验，他所需要的统统抄

啊，总共抄了50万字，一部书，啊，一部四库变成一部书。唐太宗手捧诗卷的，啊，主府文武大臣通通要读。唐朝的盛世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他所取的是从三皇五帝到近代啊，唐朝以前的近代，啊，过去的2000年，那么唐以后也出了不少圣贤君子啊，他们的著作也都收到书库里面去了。啊，这些东西不在群书之友，不在这里头。啊，所以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只有上半部，没有后半部。啊，那么在今天，我们非常希望国家来做这个事情，也成立一个小组，编群书之要的续篇，让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完整的精华篇，这价值非常高啊！啊，用个10年时间不算长。啊，这个东西对于个人来讲可以修身。身心健康啊，自在幸福，这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做企业的能帮助你企业生长啊！啊，国内有企业起家在做了，胡晓林做得很成功，吴念博做得也很成功。啊，南方的谢玉辉，啊，通通用这个方法来管理企业，指导企业。啊，企业接受古圣先贤教诲，健康的成长，啊，那么再扩大，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平天下就是我们一般讲统一全世界。这个统一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不是经济贸易，是文化。啊，像中国古代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代，1800年，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文化统一。啊，汤恩比博士认为，我们地球上今天要学夏商周，啊，诸国要统一，啊，统一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最优秀的、保存的最好的、最完整的，就是中国这一支。啊，它的工具好，工具就是汉字文言文，啊，它能超越时空，
你学会了汉字文言文，3000年以前古人这些典籍，你能够看得懂，不会把意思会错了，这太难得了。汉字文言文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用得上，古时用得上，现在用得上，未来还是用得上，超过十方三世啊，世界上独一无二啊！我们希望全世界能有千年盛世出现。千年盛世指导的最高的原理原则就是这一部书。我希望有年轻的同学们对这个有认识。而且认识得很深。不是浅显，深度的认识，向这个目标努力。传播传统文化，这也就是此地护佛中心，长时不绝，也是这个意思。希望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生生世世幸福快乐，社会没有动乱，地球没有灾变，能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群书之要落实了，就做到了。《大智度论》上说的。教给我们的，我们要记住。受持、宣说，受持是干的，身行的。我要做到，做到，然后才宣扬，才为大家说明。佛法藏里面也包含四库全书。包含所有的宗教，所有国家民族古圣先贤的文化，众生由之直善法之。直善就是行善，知道种善根了，知道修善行，法智就是开悟，智慧现前，诚德切理，成就自己的德行，德是道德。伦常就是道德，伦是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人情。中国古人体会到了，明白了，教人。人性本善，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有说人性本恶，那是错误。人性本善是真的，习性不善，

习性有善又不善，啊，看你怎么教了。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教，本性本善，习性也善，所以他能成圣、成贤、成君子。啊，昨天晚上这一会，在这个南昆士兰大学的讲演，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小时。我准备有一份资料都没有讲，时间太短了。啊，他给我出了个题目，什么叫高等教育？我的回应，高等教育是圣贤教育。啊，教人成圣、成贤、成君子。这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啊，现在学校没有了。现在学什么？学科学，学技术。啊，伦理道德完全不同。啊，无伦，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人教我。所以社会会乱的。无常是德，无伦是道，无常是德。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就是佛家的五戒。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完全相同啊，那是德啊。啊，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呢、啊。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做到这五种德行，这称之为人。那么现在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五个字都没有了啊，这很可怕啊，五个字都没有了，那是什么样子？跟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老先生说得好啊，左传就是他的著作。啊，传是注解，注得非常踏实，一点都没有错，称之为传，永远可以传下去，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以后别人著书里说不敢用传。啊，用传就是非常肯定。啊，一个字一句不可以改动，照这样传下去。后人不敢，没有这个把握。啊，我自己东西一个字没错误。啊，不敢说。所以用注、用疏、用解，用这些名称，这个就是呢，我这东西提供你做参考，不对地方请你给我修改，那个传是不可以修改的啊，我这东西是正确的，一个字也不可以更动啊。左丘明他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在妖心啊，人把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要了，抛弃掉了，那人变成什么？人变成妖怪了。那今天的社会啊，左丘明这一句话

完全对应。啊，古时候念到这一句，啊，这是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人通通讲求仁义礼智信，只是做了多少不一样。啊，完全做到，能达到满分，圣人。啊，能做到80%-90%。贤人能做到一半以上，君子；一半以下成为小人。伦常的社会，长治久安，太平盛世。啊，我们展开历史，看到古时候的盛世，无限的羡慕啊！啊，我们现在往后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只要像唐太宗一样，用群书之要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就能出现。汤恩比将这个希望完全附托在中国人，啊，只有中国人能够带给这个地球太平盛世。多难得了！啊，这个人一生活得多有意义，多么充实！啊，他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啊，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这举了个比喻，他的锋利，啊，可以能够切断钢铁啊，金属啊，它有这么大的能量。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三国时代啊，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同心，他就建立几十年的政权。啊，学佛觉悟了，这种虽然有成就，随着时代消失了，只留下来传说而已。我们今天读圣贤书，学佛法，明白了啊，真正的成就，永恒的成就，是文化。啊，唐太宗做的精华篇是永恒的成就，比大唐盛世高明太多了。大唐盛世没有了，300年就完了。他这一个善行啊，千年万世永远不会灭失灭掉的。你看这个多有意义！清朝晚年还有曾国藩这样的人啊，不能称圣，那是大贤呐。啊，他就著作不少啊，那好东西很多。距离现在人近啊！啊，这个功劳比建立个国家、统一全世界高得多了。
这才叫谦虚。

永恒不会磨灭的功德。那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啊，要重视教育，重视圣贤教育，把圣贤教育落实在家庭，落实在学校，落实在社会，啊，落实在宗教。啊，这个社会所有一切冲突全化解了。要教啊，佛教最伟大的事业是什么？义务教学。啊，方东伟先生早年教我，200年前中国这个城市乡村大大小小的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没有不教学。啊，寺院里面的法会就是讲经教学。什么时候最兴旺呢？每年就是冬天。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啊，秋收之后就休息了，到春天再干了。啊，所以这一季寺庙就很热闹。啊，喜欢读书的人都到寺庙去。勤法师讲经，就叫讨金丹了。啊，住在寺庙，吃都活动都在寺庙。啊，带一点供养去，那时候怎么带米呀、带粮食。啊，每一年有3个月。啊，这是人最多，平常有人人少，读书到哪里读书？到寺庙读书。寺庙里的出家人，不但对佛法通，对儒对道都通，所以他们都是好老师。啊，你跟他们学习不需要付学费，他们都是义务教育。啊，中国太平盛世是从这里萌芽。从这个地方生长。那么最近200年，出家人不讲经了，不学经教了。啊，建寺庙，啊，叫唐庙建古。多闻见故没有了。啊，那么最近这100年呢，是最后一个5种见故最模糊的斗争见故。我们学佛难了啊，好老师没有了，修学环境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典籍没有了，找不到了，怎么办？啊，非常痛苦啊！啊，这一生真正想学经教，要过流浪的生活，居无定所。好在现在印刷术发达，啊。典籍得来不难。啊，印光大师特别提出来，让我们精神振作起来。啊，真正学法行学习，住小庙，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为什么呢？开销小。现在末法护法的人不多，

啊，寺庙大人多，开销大了。大多数人不是真学，真正学的人，三五个、十几个就不少了。啊，像古时候的书院，啊，真正志同道合在一起学习经教，不要超过20人。啊，封闭式的，与外界隔绝，一心在经教上，10年、20年会有成就。啊，学30年之后，再去为人讲经教学，会有人来请。啊，那么现在方便，现在自己小道场讲。可以录像，可以制成光碟，啊，光碟可以传播。你讲得很好，人家听得生欢喜心，很羡慕，他就会来请你去教化一方。啊，你到那里教化，也如法炮制，建一个小道场，人数别超过20人。印光大师教我们是绝对正确，人不能不学，不学就胡思乱想，就造成社会的动乱。啊，人要天天在学习，他是清醒的，他的心是平静的，啊，是清净平等。他不会走乱，纵然受到挫折，他也能忍。啊，若无其事。啊，平平静静地度过这个苦难的时代。啊，不断地讲学，造成影响。啊，会影响别人。人好善好德，好善好德人越多，慢慢的，那就是下一个世纪太平盛世的种子。啊，我们在孕育30年、50年之后，啊，好善好德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就越来越需要好老师来教导啊。好老师不是短时期造成的，啊，总得20-30年。他一门专攻，苦读，啊，得三昧，开悟，那是真正的好老师。一个老师传2-3个人，就很难得了。大魔祖师到中国。第六代才出现一个慧能，圆成熟了，啊，禅宗兴旺起来了。前面5代都是单传的，圆不成熟啊。佛种不能决断，不能断绝，要延续下去啊。啊，环境不许可，缘不成熟，就熏成种子。啊，我们就变成佛种，一个传一个，传2个，传3个，足矣了。啊，什么时候能起作用？下一代，再下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啊，希望50年之后，100年之后。那么如果说是

高科技不会被毁灭，这传媒啊，真正有好的国家领导人，他觉悟了，利用这个工具来教化众生，啊，教化全国的国民，教化全世界的人民，啊，他只要有十个八个好老师，让这些人天天用网络、用卫星电视来教学，效果很快，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顶多十年，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出现。那因为媒体传播对社会世道人情的影响太大了啊！啊，今天他播什么东西都杀到阎王，把社会搞乱了。啊，他要能改变政策，把这些负面的信息完全封闭、抛弃它，来播演。伦常道德来播演圣贤教育，我相信一年就能收到效果，你就看到人心变了，社会变了，灾难没有了啊，五年十年太平盛世出现了。啊，这需要国家领导人认识，有这个认知，有这个魄力，把它改变过来。啊，邀集传媒的这些负责人，啊，告诉他，业因果报，你播的是负面，扰乱了社会，将来的果报在地狱啊。你能够反过来啊，播言圣贤教诲，伦理道德啊，因果报应的真相，人都回头了，这个功德不得了啊。那是种了大福报啊。啊，来生的善果善报不可思议，不能作恶，一定要行善，积功累德，没有比媒体来的那么快速，造恶也快，行善也快，果报也快。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感受很深呐、啊，我们有福众生呐、啊，人人都有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如何能叫他常识不绝？啊，这就要受持甚深法则，要接受正面的教育。啊，祖宗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宗教的教育，能就是啊，我年岁大了，88了，该走了。我每天拜佛、念佛、绕佛，就是一个念头，求生净土。那我能够看到的，我尽量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记住，你们年轻，你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啊，要认真努力，积大功德，啊，成就未来的大福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利救济苦。得究竟路。
啊，下面三宝音就是受持宣说佛法藏，众生由之直善法之，成得切理，故三宝种子传传相继，常施不绝。啊，以上这三种说法，念老希望我们统统都认真地参考学习。下面这一课，悲也嫉妒，嫉是救济，妒是度化众生，就是教化众生啊，从大悲心发出来，众生太苦了啊，今天生在这个世界，遭遇是空前的劫难，历史上过去没有啊，我们遇到了啊，菩萨有慈悲心，悲救苦，慈娱乐啊，言是表演，也包括讲演，表演讲演，表演是以身作则，海贤老和尚一生表演啊，那我这一生呢是言书啊，都是为了一桩事情，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语言很重要啊，啊，外缘那就是护法，没有人护持，你遇不到机会呀。啊，机会与自己修持有关系，自己的福德与众生的福德因缘有关系，这很复杂啊，不是简单的啊，佛菩萨非常慈悲啊，冥冥当中啊，他在安排，他在为我们铺路，我们永远感恩佛菩萨，还要感恩祖宗啊，我这一生深深感触到，都是佛菩萨安排的，祖宗安排的啊，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只要我们真正发心，不为自己，为苦难众生，为正法求助，就会得到祖宗保佑，三宝加持啊，一生都是佛菩萨的安排，老师给我说的话我相信，他不会骗我啊，张家大师大我39岁，祖父辈人，我跟他那一年，他老人家65岁，68岁走的，我跟他3年啊，他晚年最后的3年我学佛的基础，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啊，教我的我都能够遵守
啊，基本的概念，看破放下。啊，特别训练，那是接受佛法一定要真诚，要心地清净，要用恭敬心。啊，心浮气躁，他不说话。我们年轻的没有那么好的修养啊。啊，一般讲起来算可以了。啊，跟一般时间同年龄的人比，啊，我们比较上亲近，啊，跟古人比不及格，比不上啊。啊，老人还是很慈悲的来教我们提出问题。向老人请教啊，心情没有平定下来的时候，他不说话即心要清净，要定下来，把妄想杂念暂时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他才会跟你讲解。啊，正在讲的当中，我们有时候兴奋了，高兴了，浮躁的气又出现了。哎，他很非常有趣，他就又不讲了。啊，眼睛看着你，不说话。啊，面孔现的非常慈悲啊，那我们自自然然就觉悟到了啊，又妄念起来，赶紧把妄念放下啊。老人又讲了啊，所以这个教学不容易，学生很难啊，几个人把念头收拾得干干净净，去接受他教诲。啊，还有妄念，他不说话，他也不责备你，啊，只是看着你。啊，所以自己要求，自己要真正放下，自己要想到自己所发的本愿。

那么下面这一段，悲业嫉妒，我们看经文，心大悲，一定是他在前面，没有大悲，就没有动力。啊，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不怕辛苦，就是悲心，啊，明有情。怜悯众生啊，啊，下面是讲的方法，言辞辩，手发言，啊，言辞辩是手段，要为他表演，要为他演说，啊，要解答他的疑惑，啊，把发言传授给他。这发言是智慧啊，让他有智慧去观察去学习啊，度过去给什么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真即复活解度令啊，视若自己。

非常重要啊！这是什么？边界破掉了，众生都有边界的，边界是两边对立了啊！边界化解就和谐，知道天地万物跟我是一体，这是事实真相。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心大悲这一句，从此句直至解读彼岸，这十句表诸大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德行啊，这是总说十句，文字并不多，为我们显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这是属于心的，从修德开发心德，心德自然流露。念老还是一句一句为我们解释，心大悲明有情，明爱念菩萨悲悯众生，悲是悲伤啊，明是可怜的，这一切众生迷惑颠倒，还自以为是啊，堕落在六道，造作种种不善业，来生果报全是三途。佛菩萨看得很清楚啊，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离开六道轮回？出苦是离开六道轮回啊，没有离开六道轮回，没有出苦啊。你把他渡到来生人天福报，福报享尽了怎么办？又堕落了，决定是堕落卧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为什么？你想想自己就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为众生的念多还是为自己的念多？你只想这是什么？这是因呢、因能感果。我们替自己想的太多了，为众生想的太少了，对事法想的太多了，对佛法想的太少了所以不管怎么修，第一个反映出来的是三恶道。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如果我们知道了，警觉性就提出来了。警觉什么？我死了以后入三途，入地狱。怎么办？这才是事实真相。
啊，你要怕地狱苦，现在有一个方法，拼命念佛，分秒必争。为什么？我要脱离地狱苦，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脱离地狱了。所以往生的人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极乐世界没苦，得究竟乐。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唯独这一门我们可以做到。为什么？待业往生啊，大家学了戒律了，戒律里告诉你，你在这一生取得最低的果位是多少？小乘初果啊，大乘最低的初心为菩萨。经典上告诉我们，要断五种见惑，你能不能断掉？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界，第三个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通通断掉，你才能真的修得完果。你试试看啊，你这一生能不能真的啊，证得非常明显的两个现象会出生，就是本能，神通是本能，人人都有的，只是烦恼盖住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五种见惑断掉了，烦恼就轻了。我们六通里头，第一个天眼通，第二个天耳通就显现啊，所以出国的二种神通那这不是假的。证得二果呢，就又增加两种神通，虚命通、他心通。虚命通知道过去生生世世自己的事情啊，大概能知道十几世、二十几世、三十几世二果啊。他心通了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啊。证得三果呢，有这一种神通，神足通。神足通是变化，你能够分神，你能够变化，你到哪里去不要坐飞机啊，你想到哪里身体就到了，就有这个能力啊，叫神足。啊，确实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果阿那含在这个地方，哎，想到美国念头就一动，这个地方身不见了，美国人你出现了啊，四果阿罗汉。阿罗汉的漏尽头，漏尽头就是见思烦恼断尽啊，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见了，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醒过来看到什么？醒过来看到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看到这个情景，他就生活在那里头了。还要慢慢向上提升，时间之长，我们无法想象了。

这诸位要知道啊，不是假的。啊，一生成就的法门就是信、愿、持名。信要真信，一丝毫的。

完全凭的是经教。啊，我学经教63年了，讲经教学56年，没中断。啊，从经教里面肯定认识了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啊，历代古今中外，多少人修这个法门，都往生了。看到《往生传》，看到《净土圣贤录》，啊，看到我们眼前修这个法门大成就者，啊，像来佛寺这三个大德，包括海贤老和尚的老母亲，都是一生就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也不会。往生多自在，知道什么时候走，一分一秒都不差。走之前没有丝毫症状，一切都正常，说走就走了。啊，海贤的老母亲啊，他好像是89年之后，想到给母亲改葬，啊，墓穴打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啊，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没有了，到现在没人知道啊。不是凡人了，凡人做不到。啊，海清海贤都走得自在啊，不要人助念的。他很清楚啊，啊，佛跟他约定的，决定没有妄语。啊，跟他讲什么时候来接他，几点几分几秒，这一秒钟都不差。啊，到时候佛现前，跟佛走了。啊，我们面对经典，就是面对诸佛菩萨大善知识慈悲开示啊。如同这些人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这种真诚恭敬才产生感应。啊，你才能听到弦外之音呢。啊，你才能在字里行间看到门道啊。从哪里入门的？要选择哪一条道路，你自然都会了。所以，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啊，跟我有亲密关系的父母、兄弟姐妹、

学、朋友啊，我们要帮助他，要悲悯他。还有，也是有缘人，冤亲债主啊，诽谤我的，障碍我的，陷害我的，他也是可怜众生的。不帮助他到极乐世界，肯定他在地狱。想到亲人，也想到冤亲债主，平等普令出苦，这是菩萨。如果说我喜欢的，我渡他去；我不喜欢、讨厌他，随他，他入地狱，我不想干，那就不是菩萨了。啊，不是菩萨怎么样呢？底下有一句：“二臣凡夫，爱见之辈。”这是六道的众生，情执没有断的。啊，真正放下情执，慈悲是平等。啊，他杀害我，他灭我这一族，我还是要帮助他。为什么？我知道他不知道，我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南大师幕后这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可不能忘记啊！啊，诸佛菩萨冤亲平等，都是有缘人，佛不渡无缘人。啊，亲要得度，缘也要度。绝对没有偏心。这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令人尊敬，凡夫做不到，佛菩萨天天在干，分分秒秒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对象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界六道的众生，过去生中跟我们有缘，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再遇到了，统统要度。啊，普令出苦。啊，决定不是二乘，二乘声闻缘觉的那个慈悲。啊，实际上他们还没慈悲心没发出来，他真是喜欢的。啊，喜欢的他就度他，不喜欢的他就不理会。那菩萨的大悲不如是，跟他们不一样。又会说曰：“把苦为悲。”啊，看到众生苦，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苦。用什么能度？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神圣的教诲，可以把他们的苦啊，除这个之外，没有办法做到。

啊，怎么做法？就落实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神圣的教育。这是手段。领导有国家，领导全世界，教育办好了，问题全部解决了。啊，每一个宗教都好，都赞叹，没有差别。啊，这个高那个下，不是教有高下，是人的根性有高下，啊，善根福德不相等，啊，那么你适应哪一个法门，你就去学哪个法门，没有关系。我们佛门很多这个例子，啊，学教的、学禅的、学密的、学戒律的，啊，到最后怎么样？最后都修净土。多半那里放弃了，会修净土。为什么？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真正相信。啊，净土我们一生有把握成就，别的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他放弃了。啊，每个宗教都如是。世出世间学术没有例外的，啊，心正法法皆正，心圆法法皆圆，真的无有高下，啊，为适应各种不同根性，佛才用这么多法门，啊。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要随顺他，不能随顺我。啊，随顺我，我个个都成就了。他不能接受我，要随顺他，要让他欢喜，让他接受。啊，这桩事情不能勉强。主持教化的这一个人关系太大了。

我移民到香港，第一次跟凤凰董事长刘长乐先生见面，他的办公室摆满了弥勒佛，大大小小有四五十尊弥勒菩萨。我就告诉他，今天拯救这个世界跟摧毁这个世界有两个人，在哪两个？我说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二个干你这行的人，这个权掌握在你手上。你的电视如果播正面，播伦理道德，你救了天下人。你要是播色情、杀盗淫妄，你就毁灭了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权操纵在你们手上，你是发心救世界，还是发心毁灭世界？以后我们也常见面。

也是好朋友。啊，他为了什么？广告啊！啊，广告商，这商人呢、啊，他要搞杀到阎王啊，好像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啊，讨好观众，观众是不是喜欢这些的？不见得。我们华藏卫星电视台啊，陈彩琼居士他搞的啊，里面内容专门播放我讲经的观点啊，电视台的成本高。我们不敢想象啊！2003年元旦，他这个电台开播了。开播前一个星期才告诉我，啊，我说好吧，我看你，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这么大的开销，你能做得下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说我看半个月，我看一个月，看三个月，看半年，啊，居然到现在没有倒闭，还欣欣向荣。啊，钱从哪里来呢？播放讲经之后，荧幕上打上一个银行存款的号码、户头号码，就有人寄钱给他。虽然不多，但是人多啊，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哎，他够开销啊！我跟刘长乐讲啊，我这个电视台没有去拉广告，也没有找人来赞助，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自给自足啊。到这个地方到现在没中断了。那么由此可知，欢喜正面的人不少啊！为什么不播伦理道德，不做救众生的事业？那这值得大家做参考啊，也值得我们深深去思维。救苦救难是大德了，不往生肯定要升天道啊，天人的福报大啊。所以会所里头讲，把苦为悲，乃至悲时真实平等之悲，叫大悲啊，真实平等，平等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要看到在受苦的人，就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那么今天我们用的手段是用卫星电视，是用网络，我们用了十几年了啊，2003年元旦开始，今年是2004年，12年啊，这个12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在这12年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实，希望后人认真去思考，这个现实是什么？我这个人认识的人太多了，我不认识他，他们认识我。

啊，这个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不是好事。啊，应该怎么样？我要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了解这个状况的话，我讲经，诸位看文字，不看我的人。啊，我们录像的时候，就是有字幕经文，你看到，你听到我的声音，你不认识我，我走到哪里去，没人跟着我，自在呀。这认识之后很麻烦。啊，大陆我不敢去了，为什么人太多了？啊，早年在西杭州西湖，早晨到公园里面去散步，啊，还没走多远，回头一看，好几百人跟着后头，这不是好事。啊，住旅馆。在北京，那旅馆里的人大厅人挤满了，总几百人啊来看我的，啊，早晨一早就来了，晚上十二点钟还没离开，给酒店带来很多困扰。那些人都是好意。我们感到很痛苦啊！啊，所以这个经验告诉大家，啊，以后利用电视，利用啊这个网络，不要有自己的相，不要有人相，啊，有文字有声音最好。啊，我不开口说话，他不知道是我。啊，有声音他听熟了，开口说话，哎，这是默认。啊，早年有这个情形，我们大意了，没有想到后果很麻烦。啊，这些都是教训。啊，文字有声书好啊，不要人，不要人面孔。啊，这就更容易做。

啊，下面啊，这后面还有一句，密布啊，《涅槃经》十页有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啊，《密布密宗大日经》第一卷，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咸同咸法同体大悲之心。这里的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人真正看到同体了，边界没有了，无中见惑的边界破掉啊！边界是两边，是对立啊，自他就对立，同体自他这个对立的概念没有了，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切众生有苦就是我有苦，一切众生得乐就是我得乐，所以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啊，关心众生就是关心自己，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人不能没有慈悲心，菩萨慈悲摆在第一了，慈悲是爱心，同体的爱心，同体的悲心啊，见到人就想帮助，那看缘，他不接受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老师愿不愿意成就学生，愿意，找不到学生啊，这种情形我非常熟悉，早年每一次出国回来之后一定去看老师，地藏大师向老师汇报啊，我求很多次，求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有同学有帮手啊，在外面弘法方便啊，老师听了欢喜，遍数讲多了，最后一次告诉我，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找学生。这一句话之后，我这个话再不敢讲，为什么？我找不到那学生了，我到哪里去找？找一个真正听话啊，老实真干啊，真诚亲近恭敬，这些人找不到啊，我才晓得古人所说的话啊，学生找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啊，老师找个学生比学生找个老师更困难，他到哪里找？缘分，有缘遇到了，遇到之后就不会放松啊，认真教你啊，有生之年的念念照顾你啊，老师的恩德超过父母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时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生生世世，无论我们到哪一道他都知道啊，他追逐不舍啊，所以真正发现得到佛菩萨加持，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这些大师诸大师就字面上来说，前面所说的十六真师
广义的说，代表所有在家菩萨啊，这十六个等觉菩萨了，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侄是平等的啊，在家成就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6页，第一行，课题：悲言嫉妒。请看经文：心大悲，名有情，言辞变。受法眼，度我趣，开山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机福祸皆度彼岸。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经文从护佛种心，护佛种心如何落实啊？这一段经文呢，就落实了啊，落实在以真诚、慈悲普度众生啊，心大悲。从这一句一直到真机复活戒度彼岸，一共有十句，表诸大事。诸大师就本经来说，是指与会的十六正士。

十六是表法的，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密宗用十六、二十一代表圆满。显教里面以七，弥陀经上用七，华严经上用十，啊，都是代表大圆满的意思。啊，所以这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他们代表世出世间化身菩萨，啊，在家也能证得化身菩萨，啊，跟出家的菩萨没有两样。运用同体大悲，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明心见性的才真正认识了，明白了。我们讲认知，认识认识，知是明了。明了什么呢？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叫同体。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就是一体，这一体是自性。慧能大师讲的明白，啊，简单，很容易了解。啊，自性是什么？什么样子？啊，他说了五句：本自清净，这自性的样子。啊，换一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被染污过。自性就是真心，就是本心。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本心本善，被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概念是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了，就提出“本性本善”。啊，善就是他永远不会被染污，他永远不会动摇。啊，所以慧能大师说，本自清净，没有染污，本不生灭，他不生不灭，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里面内容包含无量无边，把它归纳为三条。第一个智慧，那华严经上师尊说过，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就归纳这三道理，用这一句经文来解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跟佛一样的智慧。佛的智慧不是修来的，是自性本具的。一切众生自性是相同的，啊，自性是一体，同体大悲。啊，大悲是德，啊，第一个是同体的智慧，第二个是同体的慈悲。啊，这是德。第三个是同体的

相好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我们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你明心见性，你就能证得。啊，美好到什么程度？那是你无法想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你就接触到了，你就享受到了。所以，千万不要被人天的小果报迷惑了。啊，你把自信里头的真善美慧呀、啊、忘掉了。啊，什么人能证？放下六道十法界的人就能证。对于六道十法界有留念的人，他没有办法证得。啊，他出不去。凡夫出不了轮回啊，声闻缘觉菩萨出不了十法界，原因是什么？不肯放下啊。他为什么不肯放下？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搞清楚啊。那么学了佛了，做了佛的弟子了，能不能放下？不一定啊。佛弟子当中有三根之不同，上上根人听佛说法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彻底放下啊。他不但出六道，他还出十法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

这才能证得圆满呢。第四句，慧能大师说的“本无动摇”，那是讲自性，自性本定，没有动摇。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见闻觉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不起心，不动念，法身菩萨超越十法界了。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三乘菩萨天台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依旧在十法界没有处理。所以他有分别，他没执着。包括三乘。也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包括这三大类。六道轮回里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一样也没放下。六道众生呢，学佛有什么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明白之后，明白就要看破。这张家大师说的，

啊，看破你还是没有放下，明白了也离不开六道轮回。现在明白了，啊，死了以后一投胎，忘得干干净净，你是多可怜。啊，如果遇到佛法再继续学，所以学归放下了，放下的真实利益了。啊，为什么放下？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念头、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在意念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根本它就不存在。啊，这个频率多快？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换算，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这种现象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是这样的高速度的生灭法了，前念灭，后念生的。啊，但是要晓得，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相同的。不一样啊！啊，从来没有两个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么高速度的生灭法，无始界以来到今天，如果不能处理，将来还有无量劫。这里头找不到两个生灭现象是相同的。啊，没有相同的，所以这个现象，佛经上有说啊，相思相续啊，啊，相续是前跟后是完全相同，这叫相续，前跟后它不相同啊，啊，是相思相续，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讲的变数很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世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既然是虚妄，怎么可以放在心上？这个放在心上，就是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啊，六道轮回就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这个事情只有佛法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啊！明白之后怎么办？明白之后啊，就要放下，这一放下就圆满了，真的受用，这就其如佛的境界啊！佛跟三乘不一样啊，三乘人明白了没放下啊，这就是习气，贪念舍不得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处理了，处理六道轮回，处理十法界啊，往生到诸佛净土啊，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们到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
十宝庄严图都差不多，都是一真法性。那为什么一切诸佛特别赞叹弥陀的十宝图呢？弥陀十宝图跟诸佛十宝图有什么不同呢？那是弥陀十宝图里头有48愿，摄受众生，这一切诸佛里头没有，一切诸佛里头有的就是诸佛如来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对待我们这些众生，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接引我们，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呐。这个光是常寂光啊，是自信本具的光明啊，真真不可思议可贵到极处啊！我们有幸遇到还不能相信，那他有怀疑，我们能理解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嘛。这个怀疑很难断，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像海鲜老和尚这是在佛法里讲上上根人。为什么他一接触他就不怀疑？他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不了解，没读过书，老和尚教他一句他就相信，不怀疑，真干真信，真愿往生，真念佛，这上上根人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是中上根人所以如来大教确确实实为上上根人下愚之人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下愚怎么样？下愚怎么他没有怀疑，他就相信他知不知道四十年不知道，他相信老师的话，老师不欺骗他我们很难的，比这两种比不上，比上当然比不上，比下也比不上下能不怀疑，我们怀疑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们要在这个法门里头兜圈子，兜了30年才相信那人家30年早已经达到理业心不乱了，明心见性了我们这30年兜圈子原地踏步很幸运，现在完全相信这一步踏出去了。如果不是完全相信，你这一步没踏出去

这一步没踏出，还在原地，真踏出去是什么现象？确实，对于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放在心上，这就踏出了。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跟海贤老和尚一样。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一切法，一切法是枝叶了。阿弥陀佛是根本呐！我找到根本了，枝叶全放下了，真的受用。 这个层次不容易得到，能得到这个层次，你心里就有把握。我决定往生，决定没有怀疑，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 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能大师后头还有一句，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一句就对了。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所以是一体。 一体，问题就解决了。一体看到众生在六道，在十法界，能不帮助他吗？不可能呐！而且这是至诚心。 至诚心里面生出来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所以这个十句表注大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德行，心大悲，心是心起，大悲心。 是自性里头本具的，看到众生受苦，慈悲心自然升起。

非二臣凡夫爱见之辈也，故云大悲。啊，凡夫有没有悲心？有。有慈悲，不能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他有局限，他有情执。啊，他喜欢的人，对他有慈悲心；他不喜欢的人，受再苦他不闻不问，掉头走了。啊，这是凡夫的慈悲心。所以不是小乘，啊，二乘就是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跟六道凡夫还有爱见。没有看到众生跟我是一体，没看到。啊，这些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了，他们看清楚、看明白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迷惑的众生多，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不觉悟的时候不知道啊，觉悟之后了，哪能不帮助的道理？啊，净行受。放下万缘，为这些苦难众生服务我。那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要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究竟苦是六道轮回。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是暂时帮他离苦得乐，不是永恒的。啊，他脱离六道轮回了，永远离苦了，往生极乐世界，永远得乐了。离苦得乐究竟圆满。啊，这是真正慈悲呀！啊，大慈大悲呀！用什么方法？方法里头还有理论的依据，凭什么道理？啊，我们讲教学的理念，啊，教学的理念是知真正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烦恼就现前。啊，见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烦恼无量无边，佛把它归成这三大类。啊，佛就凭着这个道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要破迷

破迷，苦就没有了，开悟，乐就来了，就这么个道理。用什么手段？教育。啊，教育里的着重身心言教，他自己能干。啊，自己不干，别人不相信。啊，自己真放下了，别人相信。啊，叫别人放下，自己没放下，别人不相信啊，说你在欺骗他。啊，财色名利彻底放下，七情五欲彻底放下。为什么？那是烦恼，那是习气。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就受这个东西的害呀，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佛法，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如果不肯放下，那什么原因呢？还是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得接受教育啊，要接受佛陀的教育。宗教教育的理由，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在大乘经典里面啊，这一部经是大乘经，这部经真正搞通搞明白了，够用。为什么？它帮助你建立了信心、愿心。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成就了。啊，所以手段是教学。一切法不离教学啊，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做过实验，人性确实本善，不是假的啊。在教学成果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良心坏心啊，不愿意再做不善的事业。啊，潮州的谢总居然有能量在七天之内把人唤醒，我佩服。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是3个月，把这个小镇人心唤醒了，他只要7天，超过我太多了啊！我要向他学习。

啊，他用的方法非常善巧。啊，值得我们学习。这种教学真正是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

七天当中，能帮助一个人回头，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七天能够帮助100多人回头，这还得了吗？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来生的果报不在人间，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他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做天王去了。欲界6层天，是他将来的住处啊。色界18层天，无色界4层天，28层天呢？他造的是这个业因呢，这果报真正不可思议。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帮助他的人，拥护他的人，赞叹他的人，成就他的人，都是天王的大臣。都是天上众生的。那么这种果报，情执没有放下干净，真正放下干净的，他决定不想人天果报。人天果报再殊胜，也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一了，一切都了，再没有后遗症了。天上寿命长，还是有尽头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80000大劫。80000大劫有到头的一天呢。到了怎么办？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到了，又往下坠落了。他爬得最高，再没有上面没有了，他掉下来就跌到地面了。就下来了。那么六道众生都可怜，上上下下爬到最高掉下来，再慢慢又爬到最高又掉下来。这六道众生所以佛陀的教诲非常重要。佛是佛的教求从真心流露的，真诚慈悲流露出来的，那我们要真诚恭敬才能接受。我们对这个经教有丝毫怀疑，完了。对你这一生往生产生重大的障碍，谁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参透了无有一法，不是自作自受你不会怨天尤人，都是自己糊涂，自己迷惑自己没有把经教的真实意听懂在那里猜测，问题就出来了。这样的人多，很多很多。几个人一听就真信了。绝大多的人心都是不定的。不定，他修学就乱了。听一个法门还不错，听两个法门，他就怀疑了。

听三个法门，他就迷惑了。越多越麻烦了。样样都想学，不是乱了，心乱了。方法也乱了。这就是不知道佛到底是叫什么。他都学，他没有目标。84000法门，门门都是修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修学的目标。一门容易得清净，容易得平等，容易开悟。两门就不行。一个房间，你想从两个门进去，进不去。三个门更没有指望。十个门、20个门，你就别想进去了，永远在门口打转，这就坏了。这不知道啊，一多的关系。华严经上说，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多是什么？84000法门。门门都是84000法门，这个道理要懂。你只要进去了，从一个门进去了，84000法门全得到了。为什么？每个门都是想进出这个殿堂，每个门都是你，随便从哪个门，一门就进来了，你全得到了。一皆是多，多皆是一。所以贵专啊。你看海鲜老和尚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专就是一。他老人家一生就一句佛号，经都没有，他不认识。没有听过一堂经。没有念过一部经。一句佛号进去了，84000法门得到了。无论哪个法门，你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解答。跟六祖一样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哪一部经？是他跟人学来的，一步都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自心流出来的。自心流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如来，自心里头圆满法轮，一切经真心，这一切经就明白了，就兴起了。所以一门即是一切门，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一门就是无量门，一门就是84000门，要明白这个道理。不管从哪个门入，得到的结果圆满相同，不增不减。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学了佛了，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在哪里？记住，佛的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那我们要跟佛配合。啊，佛要我们离我们真理，放下了，真放下。啊，不再贪名了，不再贪利了，不再贪财了，不再贪色了。啊，七情五欲都是烦恼，都是枷锁。现在总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笔勾销，彻底放下。这是跟佛合作。我们自由了，自在了，再没有绳索捆绑，再没有人限制我们了。那我们朝佛陀指的方向目标，那轻易的就迈进了。啊，佛善教，我们善学，一生圆满成就。啊，不辜负佛的大慈大悲。下面念老影回溯日本祖师所说的八苦为悲，娱乐为慈，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帮助我们离开十法界，这是悲。大悲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大慈，那是娱乐。是乃至悲是真舍平等之悲也，故为大悲。真舍心中流出来，

那这个真实平等，我们要认真学习，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要真实平等，对事对物啊，都要用真实性、平等性，这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啊，真实的反面是虚伪，平等的反面是有高下。啊，虚伪高下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永远是真实，永远是平等。啊，平等里面就有清净。清净里头没有平等，平等里头有清净。啊，所以我们头一个要学真实清净，再提升真实平等，再提升真实觉悟。啊，真是大觉。清净平等就是修得了。

念这句话修什么？就修这三个啊，三心呢？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心，平等心是菩萨的心，觉是化身大士的心，就成佛了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呐！啊，为自己的心是虚妄的，为众生、为正法救助，这心真实的。为什么？法是真实法，心是真实心。啊，为个人名闻利养，为个人的财色名食是假的、虚妄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身，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身是怎么回事情？是念头，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不例外，通通是这么回事情。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全是假的啊！众生可怜，任假为真，通通都在假象上做活计真错了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完全用真心，他们用清净平等觉，以这个为自受用，也用这个教化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啊，真实的应用在生活上、工作里头、待人接物，得大自在啊，得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表法，那生活多苦啊，亲近他的人看到海贤老和尚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真正看出他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发脾气啊，跟谁红过脸，一生没有过啊，这就是法喜充满。啊，在这个世间表法，身心的受用，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他每天都在极乐世界，我们看不出来，体会不到，真的，这就是境随心转。他用什么心？他住什么境？啊，会看的人能看得出来，啊，不会看的人看不出来。我说着相了，会看的人见性了，哪有不自在的道理？

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叫他把学佛、念佛做出一个榜样来，给这个世间人看，让娑婆世间人看他。啊，什么叫学佛？什么叫念佛？你真看懂了，你就会学了。啊，你看不懂了，慢慢来吧。来生后世，啊，总有一天你会看懂。啊，这个时间不定。善根厚的人，福报大的人，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啊，众生语言不同啊，我们的缘还得了啊？啊，要多想想，我们的人生遇佛法，遇到净土，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遇到黄连祖的脊柱，这还得了啊？又遇到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让我们信心坚定，再也不怀疑了。啊，死心塌地的一直念去。啊，喜欢简单，喜欢省事，一句佛号就行了。啊，还有疑惑，那这部经、这部注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确实能够帮助你破疑生信。啊，可以帮助你坚定愿心。啊，决定要生净土，没有二话好说。坚定的心愿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一条件。那你的条件具足啊，啊，真念佛就往生。啊，会所里头说，八苦为悲。啊，这个悲真是平等的大悲。又引涅槃经说，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佛出现在世间，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一切诸佛世尊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悲心呢？啊，像一棵大树的种子一样，它有根本。密布，这叫密宗。密宗大日经第一卷说，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显发同体大悲之心。那我们可以说，只要真正心愿之明，因有了啊，啊，有了因不行啊，还要本呢、啊。啊，根要是没有本，那这个根刚刚发芽，还没有长成一棵大树，发芽了。啊，这个根力量很薄弱，

很容易被人摧毁。长成大树就不怕了，不怕风吹雨打了，根深蒂固，它不会动摇啊。啊，小的树苗不行啊，经不起风浪啊。啊，这个风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环境。那外面的诱惑，在考验你，那这就是要经教来帮助了。啊，每一天都在经教上下功夫，事出世间一切诱惑不为所动，我们很快这个树就长大了，就变成大树了。如果常常受外面干扰，啊，东风吹来了像西倒，西风吹来了像东倒，你这个树就不正，永远是歪的，是斜的，长不大了，长不好啊。啊，这个什么？这是要借外力。啊，外力就是人工，帮助你，帮你扶正。啊，歪斜了，暂时找一根柱子，把它抵住。我们看到种树的人，啊，真的长大了，根深蒂固，没事情。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要生智慧，啊，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状况当中，啊，我要防范哪些？啊，最基本的读经、读注解，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希望无量寿经能念三千遍，啊，三千遍能背诵了，啊，念了的注解至少要看三十遍，这分量很大，啊，三十遍能帮助你断疑惑。微细的疑惑都断掉了，你信心坚定了，不会再改变了。啊，事出事发你都能应付得了，你能够听一切经，能够学一切法，不为他干扰，那就是决定不干，不干扰，不破坏我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门。啊，看得多越多，坚定自己的信心。为什么？你看所有的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修学，啊，靠自力没有人能帮助你，啊，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自己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一心道啊，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啊，漏掉的是什么？不相信，信心动摇。啊，学什么我都可以学，信心不动摇。然后你所学的，帮助你信

心更坚定，啊，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广学，为的是什么？为了专攻啊。啊，广学不是说你学一门就想修一门，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学尽无量法门呢，还是我这门好。我这么说，我肯定有把握做到。啊，我决定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之法，你全得到了，圆满真的。这就是一门即是多门啊，多门即是一门，归到这个心愿持名，心愿持名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无量法门。你要认识啊，你不认识就坏了。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言辞变，从此心起说啊，同学们学讲经不少。为什么你没有学成？你没有慈悲心。你学讲经，里头夹杂着明文理啊。所以，学了十年没有进步，还在原地踏步。啊，没有放下你的身见、边界、成见跟邪见，所以你没有入门呐。五种见惑断掉了，才入佛门。小乘证须陀洹果，大乘实性位的初性菩萨。虽然是最低的这个位置，但是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啊，你是真正佛弟子。啊，这才是真的。啊，受戒，再好的戒师给你受的都不是真的。啊，你说你得戒了，你得的什么戒？你自己好好问问呢，反省呢，你得什么戒？啊，不杀生了，你得到吗？没得到。为什么？虽然不杀人，我还恨他，那这就不行了。你要用慈悲心待他，你怎么可以恨他？啊，你怎么可以怨恨呢？啊，虽然不要他的命，要给他受一点罪，这个都是错误啊！啊，你障碍他，你限制他，啊，他能不怨恨你，这不错，有一点点修养，但不是持戒。啊，持戒的人是什么？连怨恨的念头都没有。那叫真正发心了啊！不偷盗是不偷，占便宜呢？还有心占人家小便宜，占便宜就是偷盗的心啊！
道心没断呢。啊，还有贪著，啊，是自以为是。啊，我的法门殊胜，你的念佛法门不行。啊，那这是什么？这是断人法身慧命，这是杀戒里是最严重的。啊，杀人生命最小啊，杀人慧命最大了。啊，别人走这个门，这个净宗法门是一条好路啊。啊，你的花言巧语啊，让他对净宗起欢喜啊，来修你的法门，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一生成佛？他这一生成佛不了了，你害了他，比杀他的罪还要重，你断人法身慧命啊，条条戒给你分析，然后你才晓得你一条戒都没做到，还自以为是啊！所以学讲经要讲得好，真学，真学菩萨啊！持戒从哪里持？敬业三福是戒律的根本呐，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你瞧不起弟子规，小看了他，你没根啊，你学佛没根，你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根，你怎么能学好啊？所以学了几十年，遇到些外援很容易动摇，为什么？你没有根啊，风吹你就动，你就挡不住了。啊，境界风动就乱了，不容易啊。跟一个好老师，什么时候能独立啊？啊，跟稳。根没有稳，不敢离开老师。啊，我跟李老师，老师叫我是，给我约定的五年，五年决定遵守他的教诲。啊，希望我五年把根扎好，我五年真的受用，但是感到不够。啊，所以我自动跟老师报告，要求老师，我继续再五年。老师笑起来了。啊，我遵守他十年。啊，后面这个五年，我国外的缘成熟。啊，每一次出国弘法，回来之后，一定向老师报告。啊，把感想心得都向老师报告。啊，求老师指导。啊，遇到些困难，要向老师请教。啊，这些困难以后再遇到，如何能够化解？
老师是我们靠山的，啊，十年之后老师还在，只要老师在一天，我们就要清净一天的。啊，老师不在了，老师给我们重要的开示，念念不忘了。感恩老师的恩呢。啊，要把这个传给后人。学佛了，第一个感老师的恩，第二个感护法的恩。啊，没有护法，我们不能成就啊！啊，护法是给我们营造修学弘法的环境。啊，要有人真正对你理解，来帮助你。成就你啊！我得到韩馆长30年的照顾啊，没有这30年照顾，早就没有了，哪里还会有今天？啊，护法之恩不能忘，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老师是指引我们的路。护法是陪同我们走出这条路，啊，源头照顾，啊，所以我相信，世间有好法师，有再来人呐，啊，为什么埋没了？出不了头了，没有护法。真正原因在此地。啊，所以我常常说，护法的功德是圆满的。护法像学校的校长，他办学校，他做校长。那我们是学校的教员啊，他聘请我们在这个学校教书，在这个学校培养学生啊，功德他的，不是我的，我替他服务，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要明了。所以有这个机会教学，是为怜悯众生，跟佛一样。那教学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有这个能量吗？有，从哪里来的？佛菩萨加持。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要把利益介绍给别人，有缘人，什么有缘？他能接受，他真肯干。啊，没有缘的人也介绍给他，让他阿赖耶识有个种子。他现在虽然不能接受，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他会生欢喜，接着再干。啊，这都是大慈大悲，绝对不为自己，自己只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要了。

我们才得自在啊。啊，才真正有一点小智慧。那放下就是放下障碍成就的烦恼习气，就这些东西啊，统统放下。啊，下面说经言术语，依此起说明言辞变，变是变才无碍。啊，所以讲经教学没有慈悲心不行，得不到价值。有慈悲心得到三宝价值，讲的自然不一样了。啊，受法也，是不是给我们传授啊，法言者，如来无言之言。那如言这个地方说出来了，第一个肉眼，第二天眼，第三个慧眼，第四个法眼，第五佛眼。法眼，菩萨所修的。啊，慧眼是声闻缘觉小乘人修的。啊，化身菩萨有法眼，究竟成佛则有佛眼。啊，通常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有佛眼。法眼乃菩萨为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称为法眼。啊，照见一切法门的真相，那是智慧啊。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能通达明了，比声闻缘觉高啊，比三乘菩萨也高啊。法身菩萨真的的啊，照见一切法门是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六祖慧能大师的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就是能生的自信，一切呢，就是所生的万法。一切皆一啊，万法就是自性。一切皆一，一切一切，自性就是万法。这样说，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一是能生，万法是所生，一切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一切法门就是自性，这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程度。

搞了多少年都搞不清楚，这个时候要觉悟啊，这法门不适合我修，好像生病吃药啊，吃了很久的时间不见效，赶快换个医生啊，换另外换一种处方啊，药要对症的，一服药就起作用，药到病除，你病就好了。这是智慧。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法门，佛陀在世的时候，每一个人见佛陀，佛陀教给的法门马上就见效啊！为什么？佛陀正圆满的智慧，他能看出众生根性。无量劫以来，你曾经修过哪些法门？对你过去所修很熟悉的法门传给你，你就感到很容易啊，很有效果。道理在此地。佛陀灭度之后，佛的这些弟子们，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没有佛那么圆满，但是他也有积分啊，他也能帮助我们选择，也选择得很好。那么现在是佛法末法时期，出家这些大众没有证阿罗汉果，刚才说了，连初果也没证得啊，大乘初信没有证得，换一句话说，都是凡夫啊，凡夫选择法门没有把握了，自己在摸索啊。好，还好佛祖慈悲，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又找不到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如来共同给我们选择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门啊，阿弥陀佛的法门啊，这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能治的病，这个法门全能治啊，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法门，你肯相信，你一生就成佛了，真的不是假的，你一生决定能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能达到这个境界。要多长的时间呢？一般人念到功夫成片，如果他真的不怀疑，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天念十万声啊，万缘放下，顶多三年。就成功了。念佛好，别打妄想了。佛念不好，这妄想夹杂在里头。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不怀疑，不怀疑真心真愿啊，这不怀疑，不夹杂，没有妄念，没有妄想，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放下，不夹杂，最后不间断，这念佛的秘诀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清净心出来了。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得到了。啊，这个清净心，就是小乘四果的心，大乘十信菩萨的心。很快成就啊，得到这个成就，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佛会来接你往生啊。如果还在这个世界不想往生，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成佛快，比极乐世界快啊！极乐世界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这个地方是大风大浪啊！大风大浪你能够通过，所以说啊，古德讲的是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道理在此地啊，恶缘太多了，障碍太多了，你都能够通过，顺利通过，不受干扰，这个功德了不起啊！所以正德功夫成片，要是不求往生，自己还有寿命，再有个三年五年，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啊，得到四一心，再有三五年就能得离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贤和尚，我看光碟看得很仔细啊，我看他二十岁开始念佛，他居住的条件圆满，没有欠缺啊，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学习的态度真诚、亲近、恭敬，最好的修学态度啊！他的功夫成片绝对不会超过三年啊！再继续往前进的。事业心不乱，我估计他三十左右；得理业心不乱，应该四十左右，他就成佛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呐、啊。啊，那么他还要住啊112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的。给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佛法摔到基础，净土中遇到大难了 啊，许许多多人在回报啊，啊，反对夏莲居的回籍本，反对黄念老的记住啊，反对我们依这个法本修行，给我们多大的压力啊！外面反对，我们自己同学们自己也反对。

啊，甚至于逼着我，要我放弃。啊，修净土可以采取康生凯的本子，啊，决定不能用夏莲居的回集本。啊，我的回应，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本子。为什么？这本子老师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我对老师有信心。啊，你们反对可以，我不能反对。我要反对，那我配背师叛道。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叫我学习，叫我乘船，我怎么能违背？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我能坚持，我没有动念头。啊，难得海鲜老和尚最后这一招为我们这个表法。啊，他拿到这本书，啊，大概就是阿弥陀佛教导他，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啊，这本书终于他看到了。啊，有人送给他，他不认识字，你们带的什么书啊？人家这个书叫《若要佛法性，唯有僧战者》，啊，跟佛所讲的一样，真遇到了。往生的时间到了，无比的欢喜啊！他表法圆满了，啊，穿袍大衣，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那他生平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照相的，就这一次。啊，照完相之后三天他就走了，啊，自在走了。功德圆满，我们的信心更足了，我们没有走错路。李老师传我这个本子，没有传错人，我能经得起大灾大难。那用什么方法呢？大人，大人能忍呐。啊，最后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还要不相信，那就没救了。这不能不懂啊。啊，所以法眼，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会书里都说，佛道正见，名为法眼。啊，佛道。成佛之道，正知正见，这叫法眼。啊，无论什么法门，只要你持之以专，持之以恒，都有一定的成就。

那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经营所缘，智能照法，故名法眼。由上可见，法眼者，了大众生种种根器，善知一切救度之法，应机施予而度脱之。这后头几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由上可见。这些话下面的话都是念老的话啊，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众生种种根器呀，现在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能接受什么法？啊，所以啊，善知一切救度之法，法一定要应机啊，不应机，说了等于没说。为什么他不得受用？佛法乘船不是知识，是智慧。那首先自己要认识自己，自己不能度脱，哪有能度人的道理？度人一定先度自己啊，自己学佛得真实受用，说话就踏实了，说话就肯定了。为什么？没有怀疑了啊，自己还没有得度，半信半疑，你怎么能教别人相信？这是善知识难求啊，善知识很难遇到啊。啊，遇到善知识是缘分的。啊，我的这三个老师大缘分，少一个都不成功，我都不能成就。啊，方老师介绍我入佛门，我们误会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从来都不碰它，没有这个念头是去碰碰佛教，没有。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啊，老师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啊，老师教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学哲学嘛啊，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这么介绍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入门跟他别人不一样。

我在这里认识了，明白了，缘很巧，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这是个专门学佛的人。

方老师不是专门学佛的，他读佛经，发现佛经是高等哲学。我遇到张家大师，非常有缘分。徐氏的姻缘，见面生欢喜心。老人非常慈悲，慈悲舍受了，不是慈悲不能舍受啊！也是一个星期，给我最少是一个小时，多则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我学习疑难的地方向他请教，听他开始。三年他老人家圆寂了，我跟他65岁，68岁过世的。那么再过一年，我辞掉了工作。专心学佛，跟禅云法师住茅棚，住了半年。禅云法师跟朱金洲老居士两个人，推荐我亲近李老师，跟老师去学教。这是我心目当中的愿望。那个时候依旧是把佛经看作哲学。跟李老师10年。这才转到佛陀的教学，知道佛教是哲学，也是宗教。用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定义来看，它是真的宗教。中国人这个宗字有3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教也有3个意思，有教育、教学、教化。那么宗教2个字合起来，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么大乘佛法完全符合。中文里的这个宗教的意思，佛教完全符合，它真的是主要的教学，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又还有高等科学，这是近代这个20年来量子力学家新发现的报告，在佛经里头完全都有。所以现在这些哲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物质的谜揭穿了，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现在出的心理现象的谜还没有完。

了解。啊，我们相信，再过二三十年，这个谜底也会被揭穿，宇宙的奥秘呀。啊，在佛法里，阿赖耶的三细想。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三细想用第六意识的人可以达到啊，但是他不能见性啊，不能见性就是事实真相的了解，你不得受用啊，你要是见性的话得受用，那就是佛菩萨啊，不得受用，你了解了还是凡夫，比不上念佛往生净土。啊，念佛往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事实来讲，完全通达明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是吧？这还得了吗？啊，所以。教学要应机施予而独特之，这很重要啊！如上之智慧呀，解明发言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6页啊，340页倒数第三行第二个字看起啊，倒数第三行。发言者，乃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经文，言辞辩，受法言。这一句，不能够轻易看过，意思很深。啊，什么叫法眼？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这叫法眼。那我们想象到度众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没有这个智慧出来度众生，只怕众生没有度了，反而把众生

引到邪道偏见上去了。啊，这是什么？祖祖相传，都应该说到弘法利生呢，不容易啊！啊，老师教给我们的，一定要通达事出世间法，你才有这个能力。啊，出世间法代表的就是大藏经。我们这一生，这大藏能不能通？不能。啊，我不敢说别人不能。我先告诉大家，我承认我自己不能。那么世间法，李老师常说的，其他的不谈，我们只谈一部书《四库全书》，能通达吗？那世间法，通达世间法，度众生的契机。通达大藏，度众生气体，今成为奇经，上其诸佛所说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才有条件度众生。所以度众生的法师一定开了法眼。啊，那问我们，我们能发言有没有开？没开啊。没开就是一盲一盲，自己这个瞎子。啊，带着这一批人全都是瞎眼的。这个问题多么严重。啊，反而不如乡间小庙的阿公阿婆，一句佛号念到底，他真的是度了众生，自度度他，他念佛能往生，跟他学的人个个都能往生。你问他经教，他不通；你问他世间法，他也不通。他能成就了，为什么？他找到佛经里面普度众生的第一个法门了。这个法门只要信愿，信愿就是菩提心。啊，这一桩事情诸位也要清楚。啊，我们好像没有细说发菩提心啊。那经上明明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具足往生的条件。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深信切愿就是大菩提心。这一句话了，帮我们这个疑惑解开了。原来身心净土啊，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确实发四十八愿，戒引苦难众生。那专为我发的，专为我得度而建立这个殊胜微妙的法门，我们只是感恩戴德，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生圆满成就，这才能报佛恩呐、啊。报世尊戒淫之恩，报弥陀成就之恩。那我们这个度众生学法门呢，一切都到了极乐世界再说。啊，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也跟法身菩萨一样，具足无眼。前面讲的无眼，才真能度众生的。啊，没有这个能力，度众生这桩事情是迫切需要。李炳南老居士在世勉励我们这些学生啊，要发心续佛慧命。为什么没人学了？啊，找不到传法的人了，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们这个条件是其次。我跟诸位说过，啊，我找方东伟先生，他肯教我。特别挪出时间来，啊，利用星期天，我们两个都放假。啊，星期天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给我讲2个小时，在他家里头，学生只有我一个。他为什么？啊，我也是十几年之后才真正搞明白了。啊，圣贤的学问，学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真诚、亲近、恭敬。这是学习必须具备的条件。啊，本质是老实、好学、真干。啊，我有没有具备这个条件？有一点不足。我跟同学们讲过几次。啊，就这个条件，我跟我自己打分数，我只有30分，30分不及格。啊，也就是说，我跟我上一代的人比，我比不上，不及格。但是跟现代相比，你看我只有30分呢。这些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有几分？

大概3分5分，那我这个30分就很可贵了。真的，只有3分恭敬心呢。啊，见到老师点个头就不错了。有人见到老师像陌生人一样，理都不理走过去了。我们看到很多。啊，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啊，脑子打妄想，眼睛看窗外，啊，所以我们真正发心向学，老师为我们开特别班，一个人也教。大乘佛门里头所谓的不学一人，他肯学啊，他具备的这个条件，虽然条件不足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不舍弃啊。这个老师有古人之风啊，我们感恩戴德啊，他改变了我一生。如果没有方老师这个教诲，我们对古圣先贤不认识，对佛法那更是无知啊，怎么可能去碰它啊，纵然去碰它，也没办法学到。啊，为什么呢？没人肯教我。谁肯教你？啊，我碰到方老师肯教，李老师也肯教，不容易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啊，这些老师有发言。啊，这些老师之后，像我们，我们没有发言的，没有发言，就是像大夫一样啊，诊断错误啊。处方错误啊，病人病情没有加重就算不错了，很幸运了，没有把人治好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看看我们现前的社会，啊，今天中午20多位，将近30位，我们当地的宗教界的领导，啊，我们非正式的到我们这儿来午餐，啊，我们来谈谈，啊，深深觉察到啊。宗教教化众生难呐，社会大众对于宗教误会的人很多很多，这个我能理解啊，他们提出来的告诉我啊，我很理解，而且理解得很深。我在没有跟方老师之前，

跟宗教就是非常严重的误会，认为宗教是迷信，认为宗教是不值得学习的，啊，浪费精神，浪费时间。那不知道经典展开里面有大学问的 啊，那么现在宗教人士多半只是念经，经里头的意思不懂啊，他不能讲啊，讲不清楚啊，讲不透彻，引起一般人的误会。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出家了，师父没跟你讲啊，你进了佛学院了啊，宗教学校很多进去了，也只是教你念啊，不重视再深入研究，这问题严重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才开发言，也就是说你能够认识人众生的烦恼习气啊，认识他的病，你能在经典里面找出一个法门可以对治啊，这有发言的 啊，没有这个能力，你又不肯老老实实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老老实实就信愿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无论什么人上中下根三根普被立顿全受通通有效啊，这一副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一切众生不管生的是什么病都能够治好啊，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法门，这法门也是老师传的啊，印光大师传给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传给我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老师讲过一遍，有简单的注解，注解就写在经本上，这个本子给我了。我们同学不少人呢，啊，他只传授给我，没传授给别人。啊，我比较老实，听话。

啊，老师圆寂之后，我将这个本子印一万本，印经功德回向给老师，增高品位。啊，我就开始讲这部经。啊，我记得第一次讲的，在加拿大温哥华。啊，第二次讲第二遍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圣何西。那个时候，

先后一共讲了十遍，那好像在台湾讲过三四遍。啊，85岁，放下华严。发心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我们这一次是第4回，遍遍不一样啊，甚至于每一天学习心得都不相同，法喜充满啊！所以我劝同学啊，要学大乘，要学无量寿，先要把自己的根基扎好，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学不到，像盖房子一样，没有打地基啊，盖上去就倒塌了，这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事实真相啊。基础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啊，你们学戒学出很多偏见问题，我学为什么不出问题？我学的戒定慧就帮助我念佛往生。啊，这什么原因？你们学戒，戒不圆，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甚至于分别，念佛不如持戒，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行，正不正确？正确。因为持戒消罪业非常浅显，消罪马上就见效。啊，他治标不治本。念佛的功德是治本，也治标。本治好了，标自然没有了。你真的受用。大乘教里头赞叹大开圆解，解要圆，那是智慧呀、啊！你偏都不行，你怎么可能圆？啊，圆解是真的受用啊！啊，今天中午吃饭，跟我坐在一桌里头，这是本地宗教的，都是长老级的。啊，跟我谈到宗教，啊，彼此在言论里头都感到我自己的宗教是第一，比别人宗教好。啊，劝信别人宗教的时候要放弃，要到我这儿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每一个宗教都好，每一个宗教都是第一，不必改变宗教。你认真好好修下去，

通通能成就。那他到极乐世界行不行？行。你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临终一念神念都能往生，我们经典上有依据。

门里对法门平等，每一个宗教法门跟我们合起来也平等，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讲的基本的戒律，跟我们讲的相同啊，只有一两条不同啊。所以，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圆人学教，无教不圆呐、啊。那有这个能力才行啊！啊，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死心塌地，老实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就圆了。啊，你还不圆，你功夫还不够。啊，必须功夫成片，你还不圆。啊，一文深入，别去修别的。啊，事业心不乱还不行，理业心不乱可以了。什么教你都可以看。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圆了。啊，佛法圆，世间法，世间法也圆了。这才心开意解。啊，法眼显现了。你知道众生不会知错路哦，那可见的无言，无言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的，不是外头来的。我们现在只有肉眼开了，那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闭了，都不起作用。啊，就用念佛这一门，不要用其他的方法。这一门稳稳当当，啊，帮助你开天眼、开慧眼、开法眼。啊，开天眼，你还没有离开人天。啊，你修行的功夫可以升天道，你不会堕三途，你也不会在人间。啊，你是天人。如果慧眼开了，你是圣人。啊，小圣，声闻缘觉。法眼开了，你是菩萨。佛眼开了，你是法身大士。啊，十八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他们通通是无言居民，非常让我们羡慕啊！我们要凭自力，这一生走不到，唯有仗佛力。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学海贤老和尚。就不会错。啊，专攻一部，一部经，一部论都好。啊，皈依专。海鲜老和尚也告诉我，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那我一生，我依印光大师文钞能不能成就？告诉你能，能成无上道。为什么？他所讲的都是经论上所说的，是正法，不偏不斜。

啊，修净土，无尽业论，那个业论是往生论，印光大师算是论。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结也算是论。一部经，一部论，一句佛号够了啊！啊，不会耽误自己，也不会误导别人。啊，确实真知真见。那么下面言会疏，会疏说佛道真见名为法眼。啊，可见法眼就是学佛人的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与经教祖师的开示相应，不相违背呀，这叫法眼呐！啊，净云疏说只能照法，虽然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智慧能照正法。有能力辨别邪正，这是法眼。啊，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很麻烦。偶尔用对了，大多数都用错了啊！啊，用错了就是自误误他，这个罪很重啊。啊，所以由上可见呢，发言者了达众生种种根基，这是宿敌认识人的善知一切救度之法。啊，你教给他，确实能帮助他，他也会欢喜接受。这是发言。认识法，啊，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我们现在没有开法眼，但是我们自己学的这个法门，等于开法眼，手指一横，一转。啊，信愿持名，信愿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项专念。啊，经教里的是八个字，偶一大师把它简略成四个字：信愿持名。就能自度度他了。我们在这一句深受其利呀，信心十足啊！啊，我们介绍别人，决定不会有错啊！应机施予而度脱之啊，真的是自度度啊，度他了。说如上之智慧也，即名法眼。净云有云：教法生解，

这就是华严。啊，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开悟了。啊，这老师给我们的法眼，于佛法啊，该教导众生，于佛法生正解，如同以法眼授予众生也。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法。是世出世间第一稀有之法，

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里头要有信，要有愿在里头。声声佛号都具足真心切愿。我念这句佛号干什么？为的是什么？就为求生净土，就为清净弥陀，没有第二愿。啊，这是念念具足大菩提心。啊，菩提心是往生第一条件。啊，发菩提心，一心专念。一念十念，这是讲临命终时候决定得生。啊，那我们要记住啊，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不是阿弥陀佛？决定你能不能往生，谁有把握？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念佛，什么人有把握？啊，我们看到了海贤的妈妈有把握，海庆法师有把握，海贤去年往生也有把握，不要人助念的。知道几点几分呢？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还有一位中午在一起吃饭的，啊，他也是一个宗教的长老，他很坦白告诉我，啊，你看他宗教人士传教这么多年，对上帝是不是真有，他还有怀疑。啊，这个事情稀不稀奇呢？不稀奇。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学了几十年，对于有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佛菩萨，还是怀疑。太多了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是个虔诚的宗教徒，但是，啊，就像过去瓦西德长老告诉我，啊，他是印尼总统，啊，他是伊斯兰的信徒，他是我们穆斯林，有很多人，《古兰经》阿拉伯。

文的《古兰经》都能够背诵，啊，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错。对，你问的什么意思？不知道。啊，那么可见的了，他一门深入，学《古兰》一门深入。经念熟了，没有得定。那我们知道，古人教你读经，读书千遍，那是什么呢？叫你得定啊！你在读经的时候，从头到尾，这当中不起一个杂念。把清净心念出来，那就对了。啊，他一面读经，一面还有妄念，一面还想着事情，这个不行，把你的功夫完全破坏了，等于没有念。啊，如果要是读经，读经是一种修定的一个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修定。啊，无量法门也是修定的方法都。大乘里面一般是用读诵。啊，穆斯林读古兰经的时候也是这个方法，意思都相同。啊，但是一定晓得是用修定，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修清净心。啊，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把清净心念出来了，这就有功德了。啊，为什么生智慧？啊，智慧现前，当然第一个。你对于神就生起信心了，你就明白了。啊，清净心是小乘定的。啊，再继续努力向上提升，平等心现前了，那是菩萨的定，三乘菩萨。啊，就是天台别教所讲的。是住是心是回向，所以要懂啊，不懂不行啊！啊，这是不是究竟呢？不是，在十法界里面呢，帮你提升到最高的阶层，佛法界。不是人。天台大师判的相似即佛，因为你还是用妄心，你没有用真心。妄心就是阿赖耶。换一句话说，你还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这你没做到。那必须再向上提升，把无明断掉。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学什么眼见色，在色尘里面没有分别之处，得修小乘定。在色尘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的大定，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如如不动，是禅定。定慧等学啊，在哪里学啊？在见色上学，眼在见色上学，耳在闻声上学，鼻在闻香上学，舌在肠胃上学，身在接触上学。

意在念头上修，真修行呐！修什么？修清清楚楚，慧，如如不动是定。那么你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戒律，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是真正的修行啊！阿罗汉以上的，这功夫得力了，效果感受到了啊！我们天天修行，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当然起心动念。凡夫嘛，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肯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里头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如果有分别有执着，那你在凡夫位置上原地踏步，一点进步都没有。要怎样呢？起心动念呢？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现在人说一周一星期，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薄，上上乘功夫啊！你哪有不成无上道的道理？所以要晓得。分别执着把我们害惨了修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明白之后就要把分别执着放下，我不分别了，不执着了为什么？假的嘛你看海鲜老和尚说的话多好，好好念佛，啥都是假的，都是假句，应该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就抓住这个佛号，这是什么？这是念佛人这个法门最踏实，最简单，最容易，而且成就的殊胜，成就之高，无法想象。我们自己学这个法门，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人，这就是受法印我们的老师把法印传给我们，我们得受用了，我们也把这个法印传给别人有法印了底下这一句说它的效果，度我去开善门断一切物，修一切善，自自然然的，没有丝毫勉强都是度生。我去就是畜生、恶鬼、地狱三恶趣用畜生、恶鬼、地狱来说，是从思想上讲的，果上讲的因是什么呢？因是贪嗔痴愚痴堕畜生道。贪欲、恶鬼道、嗔恨、地狱道所以

记住海贤老和尚啊，你看为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没有生过脾气，没有发过脾气啊，这是什么呢？他决定不堕地狱。啊，他没有贪心，点点滴滴都是要为供养大众，供养别人，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他不堕恶鬼道。啊，他有智慧，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生活虽然清苦，常生欢喜心。不堕畜生道。那你看他一天从早到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心里头没有贪嗔痴。生什么呢？只生戒定慧。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生戒定慧不生贪嗔痴啊！啊，过去都散了，我们把这个底下一念下去，过去即苦，于临出离，叫人离我，则必塞。通往卧趣之道，这就是度卧趣啊，真正把贪嗔痴断掉了。用什么断？一句阿弥陀佛，性愿痴迷，功夫好的贪嗔痴自自然然不见了啊，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对一切人都好啊，决定没有批评人的啊，没有轻视人的，对人都尊重都恭敬啊，对人对事对物啊，真诚恭敬的。这叫修行啊，行是行为，身口意三业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啊，随顺贪嗔痴是错误的啊，堵塞贪嗔痴是正确的。那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啊，贪念头起来了，阿弥陀佛，把这贪打掉啊，嗔恚生起来了，阿弥陀佛啊，嗔恚心卸掉了啊，愚痴生起来了，一句阿弥陀佛，转愚痴为智慧。一句佛号帮助我们断贪嗔痴，成戒定慧啊，自己如实修行，也用这个方法帮助别人，这必是通往卧趣之道啊啊，精进弥陀大愿云，来生果刹不复更多卧趣，是真实之度卧趣。那么换句话说，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不再堕三恶道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它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啊，我们这个世界，除这两道之外，有修罗，有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四道极乐世界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永远脱离三恶道了。真多学啊！下面有开善门的，会所云：这大慈的帮助我们离苦是大悲。啊，让我们得乐呢，这是大慈。善门则菩提涅槃之门，这善门呐、啊，菩提在此地。我们就记住藕益大师的一句话：真信，真愿。啊，决定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我们在传记里都看到，初祖东京慧远大师啊，是我们净土宗开山的祖师，他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啊，定中见到的，念佛止境的时候入定了，不是假的。他虽然见到，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最后一次是往生，极乐世界现前，他告诉大家：“我往生的时候到了，佛来接引我，看到莲社同修，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来。”迎接他，那欢迎他到极乐世界。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他自己说的绝不是他妄语。他说他很多次见到阿弥陀佛，他都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带他。他讲他多次，那就不是一次。啊，阿弥陀佛赞叹他，说他修得很好，留在世间，给念佛人做个榜样。所以他是有任务来的啊。那么在他往生前两天，啊，他又告诉在他身边的同学，他说他快要走了啊。别人就问他，他说你自己说的，阿弥陀佛叫你再住两年呢，啊，表法给大家看看呢，怎么你说走了呢？他说你不知道，这两天阿弥陀佛又来给找我，告诉我要我赶快去

就往生。你从这些这个信息，你就知道他跟阿弥陀佛多熟悉。心里念佛，佛就现前。啊，佛教他表法了，最后表什么法？就是《生战生》这本书。啊，你看到这本书了，你表法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见你了。啊，书果然被他看到了。啊，主动叫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照相，啊，都是别人要求给他照相，他很随和，这一次主动要求，大家给他照了相，第三天就走了，表法圆满了。啊，那么下面诸位就要知道啊，下面我们念佛的人要借着他表法啊，表法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念佛人看，让念佛人通通升起信心啊，那就要真干，干什么？信愿之名，万缘放下，一心专念的啊，对这个事情不能有丝毫留恋，彻底放下。那世间事要不要管？当然要管。怎么管呢？我们做榜样给他看嘛。做什么样子，他们样样都要拥有，放不下了。那我们样样都放下，就表这个样子给大家看。啊，放下多自在呀，放下多快乐啊！没人知道，你放下你才知道。啊，你说我放下了，我不快乐，你没有真放下，你是很勉强那样的放下，实际上念念都牵挂在心上，所以你的心不快乐。彻底放下，快乐啊，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功夫在向上一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海鲜老人一样。见性之后怎么样呢？别说啊，师父祝福他，师父不是凡人，师父认识他是个法器，传授他这个方法，他很快成佛。啊，他的秉性，他的态度，圆满具足念佛的条件。啊，所以我估计他，他20岁开始一向专念。心愿持名，一向专念，功夫成片，顶多3年。23、24岁，他就得到了。啊，功夫成片，就是说，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成片呢，烦恼习气没断。扶住了，佛号完全扶住了，起作用。啊，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有这个功夫就见佛。阿弥陀佛一定现身，啊，告诉他，你还有多长寿命？到你命中时，我来接引，一定通知他。他心就塌地了，死心塌地，等于受记了。
人虽然没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有你了。啊，这样的功夫继续不断，有个三年五年，四依性不乱得到了。啊，我估计他得四依生30岁之前。啊，再提升呢，理性、明心见性。啊，我觉得是在30到40之间。啊，顶多40前后，得理业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法身大士啊，不难呐、啊，难在放不下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不肯放下，亏阔吃大了。他真的给我们一表演，最好的榜样。啊，学佛人的榜样，修净土人的榜样。啊，最后为我们表僧赞僧这个榜样，是弥陀无尽的慈悲呀！看到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地方。啊，学佛的出家人跟出家人不和啊，总不外乎嫉妒障碍啊，自赞毁他，这犯了众戒啊，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极重的罪业，自赞毁他。是愚切啊，愚切戒本里头第一条啊，梵王戒品的戒经呢，大概是第十几条的样子啊，愚切戒本是第一条，很重啊啊，所以古人说。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我们决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千万不要毁谤出家人。为什么？那是破和合僧，破和合僧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决定不能干。别人毁谤我可以，他造业。我绝不能回报他。啊，我不但不回报他，我还感恩他。啊，为什么呢？他回报我，我能忍。啊，这就考验我了。啊，没有这种人，我怎么知道我有忍辱？啊，我能忍，没有怨恨心。啊，没有不高兴的念头，那这都完全看功夫啊。忍辱先忍，被割礼王割戒身体，一丝毫怨恨都没有，他成佛了。啊，所以割礼王帮助他提前成佛，这就是他感恩呐。他跟格里王说，我成佛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当年的格里王啊，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应该学的，说几句难听的话要怄气几天，那怎么行呢？这不能往生啊，那人家来考试你，考及格通过了，你高升了；不及格就往下堕落了。啊，然后才知道，顺境逆境
都是好境界。顺境不生贪念啊，顺境里有贪念，你就被它破坏你的功夫了，又把你拉下去了。要知道啊，顺境比逆境还厉害啊！啊，因为你没有警觉，欢欢喜喜就跟人家堕落了。啊，逆境你有警觉性，你生气啊！啊，所以逆境不生怨恨，顺境不生贪念。我们的功夫一直往上升。啊，你所感受到真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

出家人的寿命长，出家人的身体好，什么原因？他真干，干什么？忍辱波罗蜜。顺境不贪念是忍辱，逆境不嗔恚也是忍辱，都是忍辱。仁者心安。心安，那是多么大的享受！现在世间人心不安了，生活在恐慌之中，他不安，心浮气躁。你心安理得，得大自在。这是现前的受用。这就是菩提涅槃之门本经。受乐无极品曰：彼得超绝趣，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是为真实的格善门。你能这样修行，必定超绝。超绝六道轮回，超绝十法界。你到哪里去了？到极乐世界去了。彼得这个语气无比的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是真实开善门，究竟的开善门，送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再看下面这一句：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表同体之悲也。这一句话很重要。诸佛菩萨心目当中的众生都把他看作跟自己一样，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自身同体大悲。我们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就要从这里学，就从这个地方学起。他是谁？他就是我。他有难，就是我有难。他不正常，就是我不正常。我要怎样帮助他？帮助他的心

帮助他的事要有智慧观察，他能接受多少啊，不要让他生烦恼。他能接受一分，帮他一分，能接受十分，帮他十分啊，这叫什么？这叫应机。啊，他能接受三分，你帮助了两分，对不起他，他还可以接受一分。你帮助的四分超过了，那有一分他不能接受的。啊，这个心态好啊，这是菩萨心肠。菩萨看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万法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生出来的，自信是一体，所以变法皆虚空界，一切法啊，人事物啊，今天所说的动物、植物、矿物，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一体啊。佛在经上最常用的比喻是做梦，因为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境界从哪来的？我们心现的啊，醒悟过来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刚才整个梦境是我心变现的，跟六祖大师开悟语讲的话，我境界完全相同啊。所以《金刚经》上末后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说了四个字的比喻，其实梦是主要的一个，其他是陪衬的。一场梦啊，既然是一场梦啊，希望你做美梦，不要做噩梦啊，要菩萨多慈悲啊，从噩梦当中把你转变回来啊，转噩梦为美梦，做梦中佛事啊。啊，菩萨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有。为什么不放在心上？不可得啊，道理在此地。不可得，你一定要有得，你就被污染了，你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断恶修善都不可住这是大乘啊，这是与信德相应的啊，一着相就坏了。着相怎么样？着相就是凡夫，你是六道的众生，你出不了六道，不着相小乘能超越六道啊。金刚经前面讲的破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十法界，要破四界啊，不但不着相，念头都没有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念头，

头都没有了，平等心现前，超越十法界了。啊，通途法门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输出啊，时间很长啊，净宗通通把它归在一个佛号上。啊，这一个佛号三乘通通具足，圆满，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你要搞不懂，你就会动摇。啊，看到别的法门的时候，哎，这个法门不错，我要来学学，好好修修。殊不知，那个法门没有离开佛号，那一句佛号里头有那个法门，不是没有。一句佛号是究竟圆满，所以叫大总持法门，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无量法门没有一门不在其中。佛号功德，可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相信。他学了还去学别的东西，那就是没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放下。啊，善财学什么？这华严经修行，善财做榜样，做表法。啊，他表的是什么法？表的是主修念佛法门。啊，主从哪里看呢？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叫做什么？那是主。五十三参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称，吉祥云比丘。啊，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专修持名念佛的法门。啊，波州三昧是九十天是一期。啊，九十天里面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啊，只可以站住，只可以走动，叫佛列三昧。啊，专念阿弥陀佛了。啊，有人听这个法门想学。啊，他能不能学成功？学不成功。为什么？他好高骛远。我以为这个法门我能修，你们都不行，我比你高。有这么一念就完了，但是凡夫心。错了啊，自不量力。啊，那我们看看善财童子学这个法门是什么样的地位。他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文殊菩萨叫他去参学，参学是成就他的厚德智，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是在文殊会上证得的，五十三参呢是学无所不知。啊，他一见一听全就明白了。啊，这是表法，把念佛法门摆在第一。啊，那最后呢，第五十三是普贤菩萨表法。普贤菩萨表的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
啊，这什么意思？自始至终，彻头彻尾，善财修什么？就是修念佛求生净土。啊，当中这些法门，你看他去参访，善知识告诉他了，他完全明白了。最后是礼慈，礼是感恩，

有一切法门，一切华严经上都皆是一嘛，啊，五十三参归一门，一门就念佛法门，妙啊！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始终未断的，同摄一切法门，五十三代表无量法门，代表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意思。啊，善财参访，样样都学。就像禅宗所说的话，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要会看的，会看的人度了五十三层，死心塌地老实念佛。那现在人还得了，看一个就想学，看那个也想学，五十三参看了，五十三个通通学，那就完了啊，学杂了，学乱了啊，心不清净了啊，念头也颠倒了，所以你就通通错了。看，样样明了，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他学不学？他真学，没有一样他不学，他一样都没漏掉。啊，怎么能跟念佛人比？念佛人一法都不漏。啊，你学无量法门，啊，一样一样都麻烦，人家一句佛号通摄了。啊，怎么比都比不上人家。善财第一个给我们开例子，表演给我们看。啊，学华严没学懂啊！我学华严第一遍没懂啊！啊，第二遍，第二次宣讲华严是在新加坡。啊，第一遍是在台湾。我记得那一年是民国六十年第一次讲华严，啊，我没有看出来，注解里头没讲清楚啊！啊，古人注解为什么没讲？是不是他没见到？不是，古人程度高，点到为止。啊，他们都能看懂，我们的根性不如古人，所以我们看不懂。啊，我们今天必须要细说，讲清楚、讲明白，我们才懂。甚至细说听了还是不懂，要跟古人比差多远呢？啊，所以这一句。你真正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不能忘记与诸众生视若自己。为什么？宇宙真的是一体啊！巴哈伊教里头有这个思想，一体啊，万物是一体啊。古兰经里头也有这个意思，表同体之悲啊，人能够有这个意念，有这种认知，他自自然然就有使命感，啊，这个使命感里头肯定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为什么？无边的众生跟我是一体，他受苦就是我受苦，他有难就是我有难啊！他有病就是我身上长的病，
我如何

把我的病治好，我的病治好，他的病就没有了。啊，就像美国修兰博士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用什么治病？用同体大悲。

啊，他来访问我。啊，告诉我这桩事情。整个宇宙，生命是一个通体。所以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他只要四个资料。第一个，病人的名字。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例，医院检查的病例交给他，啊，不需要见面，隔几千里都没关系。那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能不能给他治？可以。治好的期限是一个月。那怎么治法？根据什么理论？我都问得很清楚啊！啊，根据的理论就是同体大悲，啊，就是念力。啊，方法就是观想，每一天要修一次，一次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万缘放下，啊，心里头干干净净。清净心现前啊，那么把病人身体跟自己的身体在观想当中合而为一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然后再观察他哪些地方有病，细胞带着病毒啊，那么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用清净心，把这些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一天做一次，一次半个小时，连续做30天，他自己身上这个带病毒的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那个对方那个人呢，他身体病就好了，完全好了，就没有。不需要见面，完全用意念的。啊，我当时就告诉他了，这方法好，特别是在有灾难的时候，啊，医院没有了，医药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方法能治病。这个方法我也想起过去。澳洲土著有这个能力啊，他们完全用意念啊，用咒语啊。秀兰博士有没有这个好像祈祷文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有四句话啊。第一个，对不起，我没有把这个身体细胞照顾好，让你染上病毒，我对不起你啊，请原谅，谢谢你，最后我爱你，就这四句话。那这四句就他就咒我，他就念这四句啊，心里这四句就循回着念。念半个小时，啊，用清净心，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30天，病人就可以能治好。啊，不难的，啊，我说的，你根据什么道理？清净心。那我们今天。念这四句，心不清净，所以它就不灵了。那我们的清净心要跟他一样，是在讲就是念佛的清净心，那力量更大。我们这当中有佛号，它里头没有佛号，有佛号就有阿弥陀佛加持。啊，
比它一定更有效啊。啊，这个东西啊，真干呐！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可以学到。啊，什么病都治，不要用医药。啊，不要打针，甚至跟病人不需要见面。啊，一个月就能叫他恢复正常，他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啊，秀兰博士在这些年当中治过几千个病例。啊，效果卓著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清净心啊，真的像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这是个量子力学家，研究念力啊，念力的秘密啊，这帮人搞的啊，念力能改变物质。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怎么来的？从念头生出来的，所以念头有能力改变物质的现象。啊，这个理是真理。啊，所以念佛人，海贤法师念的功夫不错。你看报告里头，他曾经在广济寺，北京广济寺住了12年，12年没有出禅堂的门，因为他的心都转。啊，离开广济寺，回到来福寺，啊，帮人治病，不管什么病，他拈一点草。拿点草，哎，你叫他去吃的时候，他病就好了。不管什么病都好了，那是什么治的？念力。啊，那个草是个引子，引导什么？引导病人念头转移、专注。啊，不要去胡思乱想，用这个做引子。啊，实际上真正的是念力。跟秀兰博士完全相同啊，他就用一句阿弥陀佛，秀兰博士4句，他是1句啊，都是真实的事情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自己要能行啊，念头改变一切。小对身体，大对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环境有灾难，灾难怎么来的？这个地方的居民不善念头所造成的。那我们用善念，啊，能帮他化解。啊，化解不了，为什么？他们的人太多了，那个力量就大了。我们是正念，邪不胜正。啊，正能量的力量比这个不正的能量要大很多倍。啊，所以纵然不能够化解，确实能帮助他减轻。我们对于这个理，要不是彻底相信、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带着疑问。带着

为效果就降低了。啊，甚至于降到零。啊，那不是不灵，是我们自己本身出了问题。啊，与理与法不相应。啊，不是不灵啊。啊，所以同体之悲也太重要了。人所保爱，无过自身，今世众生如同自己，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战胜。啊，这个几句话是黄念老师的。啊，这几句话里头最重要的是两句。一句，今世众生如同自己。啊，第二句，救度群生，心不战胜。这是真正菩萨，这是真正学佛人。啊，用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些罪苦众生？你有这个心，自然就生智慧。啊，不信宗教的人不少啊。图文巴这个城市25%，等于1/4了。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无神论的，不信宗教的。啊，这个小城12万人，啊，1/4，3万人，啊，无论信与不信，我们通通要帮助他。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弟子规》教起。一定记住，要从根，没有根是假的，不是不灵，你出了毛病不知道。啊，《弟子规》没有做到，就是没有根。啊，什么都不能成就。来生最高最高，不是人生，还能得个人生，就算不错了。啊，绝大多数都是下去了，人生得不到了。那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警惕，来生怎么办？这是真的问题，不是假的。啊，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真想通了，来生要度三途，你就害怕了。啊，我们还能救？心愿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决定得度。啊，那我们认真去修行，就是教化众生。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将来在这个地方往生，几个人预知时日告诉大家，我走了，哎，马上就走了，人都看到，都相信了，啊，他就会真干了。啊，那你这一方众生就得度了。啊，香港何东就是的母亲，啊，他们一家信基督教，老妈妈念佛，啊，一家很开明，啊，不反对，啊，所以在家里跟母亲做了个佛堂，啊，两个宗教没有抵触，啊，他们一家人

劳动就是夫人给这个小孩星期天都上教堂，妈妈在家念佛啊，妈妈往生的时候开往生大会啊，有些记者都来访问啊，他没有生病啊，一切很正常啊，啊，时间到了之后告诉大家我走了，真的走了啊，这个信息马上就传遍香港啊，念佛有这种效果，说走就走啊，不生病啊。所以活动就是看到母亲这样走了，全家学佛了，全家都念佛了啊。你看他母亲慈悲，用这个方法度了一家，平常一句话不说啊，临终表演一下给你看看。啊，所以他现在香港的东宁觉院那个房子就是他自己家的啊，他们往生捐献出来做道场啊。我们要度图文巴的人，要度澳洲的人啊，也有一两个在此地这么表演一下，大家都行啊，所以怀疑都没有啊，决定不要劝人改变宗教啊！但是告诉他，你要想到极乐世界，你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信愿持名，只要临命终时那口气没断啊，你发愿就能成功啊！告诉所有宗教功德平等的啊，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啊，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个个圆满啊。由此可知，宗教之间所有不同的神，他们在一块和睦，也是共同一体啊，同体之悲也，诸神同体，我们也同体，我们跟诸神也同体，所以一切神明我们要尊敬，我们不能批评，我们更不能回报。一体，一体太重要了啊，这个概念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7页，347页倒数第七行，从当中看起，倒数起，如《涅盘经》记喻，一切众生受一苦，习是如来一人苦。这是解释经文，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念老在这里引《涅盘经》的偈子，什么人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应该说，宇宙之间，一切诸法总是一体。那慧能大师明白地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自己，能生万法，万法是从自信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什么人知道？明心见性的菩萨通通知道，他们看到了。那在这个境界里头，具足如来的五眼：天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真正见到宇宙万有的真相，

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再愤怒。啊，像华严说的，华严讲最高的境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性，就是本性。中国古时候，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才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啊。那么《涅槃经》上这一句话，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众生受苦是如来在受苦啊，如来是我们的自信啊。啊，自信是佛了，本来是佛，本来是如来，如来从性上说的。本来是，所以众生受苦，确确实实是如来在受啊！啊，如来要离苦得乐，那就得帮助一切众生。都要离苦得乐，这是如来的本愿、本怀。故普愿，真机复活，戒度病安。啊，这是教化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定要把众生度尽了啊，通通都能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离究竟苦是什么？真正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究竟苦，苦不堪言呐！这里头乱成一团呐！难得出现一个短暂的太平盛世，那是在这个阶段，众生知道断恶修善，积累功德，所以才感得佛菩萨出世。啊，讲经教学，帮助我们觉悟。啊，真正觉悟了，自然就放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只是说觉悟，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但是怎么样，没放下。张家大师早年给我一个标准，没有真正放下的，就没有真正觉悟。

啊，哪有觉悟了他不肯放下了？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觉悟了，自己真正放下，彻底放下，这才叫觉悟啊！没有放下，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离究竟苦，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佛用的是教学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30岁开悟，这为我们实现。开悟之后就一直教学，没有一天休息。我们在经典上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放一天假。啊，教学一辈子，79岁圆寂。啊，他教学是有次第的。在落叶云，讲阿含12年，佛教的小学，普世教育啊，这个教育可以帮助世间人。化解冲突，啊，帮助世界人，社会安定，国家富足，天下太平。啊，我们常讲太平盛世啊，是从教学得来的。啊，教育多么重要！啊，这教育里头，用中国文字来说，什么教育？宗教教育。啊，什么是宗教教育？宗教两个字，诸位分开来看，什么叫宗，什么叫教，然后连起来，什么叫宗教？啊，宗教是人生主要的教育。为什么？它叫人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的教育是主要的，是重要的教学，是尊崇的教化。啊，如果不是回归自信的教育，那是不究竟的。啊，不究竟就是没有处理六道轮回。啊，教学的对象六道众生，教学的结果是行善

得三善道。的这个果报福报啊，人天福报，心行不善，那就是三恶道啊，感得的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六道里头的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是彻底觉悟，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他教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还要脱离十法界啊，帮助我们证得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是得究竟路啊，离究竟苦，得究竟路。化身菩萨所证得的，所以佛陀的教育超过世出世间一般教育啊，一般教育没有出六道，没有出十法界。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小乘没有出十法界，只出六道轮回；大乘出十法界，啊，证得究竟圆满。

啊，我们看下面文，故普愿真机复合，戒度平安，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每一个发身菩萨一定发这个大愿，为什么？原来自他是一体，度众生是真正度自己，我们不知道啊。啊，菩萨在此地证得究竟圆满，从自信里面流出大慈大悲。啊，大悲是同体大悲，大慈是无缘大慈，为无条件的帮助众生得乐。啊，要帮助他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怎么帮助？要帮助他去往生有佛出世的世界，这对他真正的帮助。啊，他能够见佛，他能够闻法，就能够度众生。下面解释真机。真者就作也，记者度也，成也，利益也。啊，对他有真实的利益了。

整戒就是救度之意。啊，复何旦旦何也？啊，这个旦字你挑起来了。啊，这是你的使命啊。下面一大法局陀罗尼经，佛说菩萨旦者，誓愿何复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这是菩萨，菩萨的使命。菩萨的本分，菩萨干什么？就干这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这个世间是六道轮回。下面，譬如长者家内丰饶，多住珍宝啊，唯有一子以爱念故，财宝落具习皆于之，无有疲倦。啊，佛在此地用个比喻说，譬如长者，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长者，啊，长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聪明智慧，啊，也要有年岁，啊，这个年纪是长寿。啊，一般呢，总的40、50以上。啊，所以他们家是富贵人家了，多住珍宝。啊，家里多财，富有。收藏珍宝很多，那么他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啊，对这个儿子爱护，啊，以爱念故啊。家里这些财宝落具啊，所有让他在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这些资源全部都给他啊，给他这个儿子，无忧疲倦。啊，欢喜啊！说菩萨呢，亦复如是。菩萨明白了，一切众生跟他是同体，同体大悲心，就是爱心，生出来了。

生出来起什么作用呢？爱护一切众生，特别是苦难众生。菩萨有使命，有责任，一定要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 这叫行菩萨道，现帮助他离苦，然后再帮他得乐。得乐终极的目标，乃至领入无余涅槃。涅槃是梵语，梵作灭，灭烦恼，灭生死。 啊，这就是涅槃，也翻作缘起，缘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 特别是涅槃上加个无余，无余是究竟圆满的涅槃。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涅槃是有余，等觉菩萨所证得的涅槃。 是无余，那这叫何负重担了？这个担子很重啊！要帮助一切众生成佛。 无云涅槃是圆成佛道。那么上面引的经文，深显呢，整齐符合之意。下面。 幕后这一句，戒度彼岸，度者道也。彼岸是涅槃，究竟圆满的涅槃。大论，大智度论第十二卷里面说：若能直进不退。 承办佛道，明道平安。精进不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今天修复，每天有没有进步？有，但是它有退转的。 懈怠、懒散，功夫提不起来，佛号常常间断，这就是退转的现象。

啊，承办佛道就是成就佛道，成就佛道要直进不退，啊，直游向前，进步没有退转的。

才能够到平安。念老在后面为我们总结，表大师普渡。这个大师就本心表法来说，是前面十六位真士啊，再加等觉菩萨，广义的来说，十宝庄严土中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叫广寿的啊，没有一个不是帮助一切众生，利一切苦，得一切乐啊，利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他们的使命啊，他们度众生的心从来没有间断啊，度众生这一桩事业也是从来没有间断。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啊，几次得回祈福，这是菩萨自行化他成就的无量功德了啊，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啊，这一段经文只有十六个字，啊，他们真的是圆满的，我们如果认真努力效法，我们会得到少分多分啊，跟诸佛度化众生一样的无量功德了。那么以上这两句表大师具足福之而言，为其果位也，啊，具足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啊，自自然然就跟化身菩萨平等的啊，为其果位。乃从果相因之大菩萨，先得如来之福德庄严。啊，从果相因之大菩萨是谁？十六正士为我们表法，我们跟他一样，以信愿持名，一向专念
求生净土。

这是从国相因的大菩萨。我们也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我们的智福就不可思议，智慧福报无量无边啊。啊，要找一尊佛来做比喻，那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福报智慧差不多跟阿弥陀佛相等了，现前就能得到。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可是我们确实在六道里面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来在这里轮回不息。智慧虽然有，智慧是自信里的本具的，怎么会没有呢？但是迷失了本性，把智慧变成烦恼，把福德了变成了罪报。我们享受的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哪来的佛啊？啊，那么从这经上看，什么人有福？幸运持名，一向专念的人有智慧，有福报。

他的智慧福报都不可思议。啊，他没有开悟啊，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啊。为什么他有福，我没有福？他有智慧，我没智慧。啊，他对于敬宗，对于信愿持名，没有疑惑，这就是智慧。他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只要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决定不舍弃我，这就是福报啊！这样坚定的信心愿心，具足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他去除了一项断念，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退转，精进不懈，他心心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他决定得生，一生圆满，不是一般的圆满，是究竟圆满，永远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虽然也有四土三辈九品，而实际上呢，它是平等法界，这个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愿文里面宣说了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什么？简单的说，明心见性。圆正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化身菩萨了。那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的方便土跟化身没有两样，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也跟十宝土相同，没有差别。啊，名字上有，实际上全是如来自信的宝土。所以这一往生啊，就是历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啊，这个法门
诸位要知道，他是真实难信之法啊，虽然难信啊，易信。只要你肯真干，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啊。地仙老和尚常说，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3年成就啊，不难呐！啊，锅炉匠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啊，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一天也没住过。为什么？寺庙一些规矩，他不懂。他也学不会啊。地仙老和尚为他开方便法门，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这是什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锅炉匠老师听话正干，3年就成就了。欲知

支持，站住往生。啊，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

难信易信的。只要你相信，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他能够一向专念。一门深入，这是智慧啊！啊，坚持到底，这是定功啊！我们讲戒定慧啊，遵守老师的教诲，那就持戒。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戒啊，但是常识熏修啊。也得定，帮助你得定，啊，因戒得定，啊，得定之后，再坚持下去，就会开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开悟了。啊，见性，见性的人什么样子？跟平常人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疑难的问题，请教他，他都能帮助你讲清楚，讲明白。啊，无论事出世间，一切法，他通通明了。你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这样的人，就是开悟的人。啊，他回答你的，是从自信里面的真实智慧所流露，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你出问题，他想一想，我怎么得答复你？那是用阿赖耶里面种子。啊，阿赖耶的种子有局限性。有后遗症，啊，换一句话说，它并不是真正可靠。啊，开悟的人，那是真正可靠，他的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决定没有错误，知识会有错误，智慧没有错误。佛法世尊诸菩萨们教给我们，成就我们是智慧，不是知识，这个一定要懂。啊，智慧是自己自信流露出来的。知识是从外面学来的。

啊，智慧包括知识，知识不能包括智慧。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他也有知识，啊，他一看一通一听全懂。啊，有知识的人，他没有智慧。啊，是智慧生命，不可思议。这是赞叹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成就。成就什么？德能智慧跟佛平等了，其是平等的。我们这个课题上说，德慧其佛跟佛平等。

啊，为其国位，这个国就是佛位，跟佛平等。乃从国相因之大菩萨，贤德如来之福德庄严。

名大士都得到如来的智慧庄严。净严所跟真解合赞啊，这些大师对这一句说法解释都相同啊，甚至正也有赵公曰：“三赵大师啊，智慧是体，神明是用啊，圣是正，正知正见的啊，跟佛的见解思想完全相同。

无事不照，谓之圣。菩萨全时临照，不可以言思拟意其形容，故云不可思议。我们用无法想象这四个字来形容它，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它太神奇了，太微妙了，不是我们六道凡夫所能体会得到的。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

我们有障碍啊，什么障碍？佛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心就不清净，起心动念心就不平等。啊，心性有光明临照之德，这个德失掉了。要怎样能恢复？要修定。啊，要让清净心现前。清净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甚至没有起心动念，真清净，真平等的 啊，它就起照的作用啊，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句话，《心经》上说的，什么意思？无蕴皆空，等于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法不可得了，啊，上面这是深照大师说的，照公之意，他的意思什么？智慧是本体，圣明是妙用。那这个明是明了，不是一般的明了，是正确的明了，丝毫都没有差错。那我们世间人家明了，我明白了，不能叫圣。为什么？明了里面还有不明了的东西夹杂在里头。

跟菩萨不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菩萨的智慧，啊，菩萨的明了，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心、本性。我们的明了，是从思考、记忆，啊，阿赖耶落下的种子，从这个里面起现行。啊，这个明了不是真实的。这个明了是假的，是虚妄的。啊，我们这个明了里面有很多错误在其中。啊，自己不知道啊！啊，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问题出现了。这就

我们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里面找到差别，智慧里头找不到。啊，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所以学佛，无论大乘小乘，都要讲求开悟啊！要开悟，就不能不讲求戒定慧。啊，戒。是得定的方法，持戒能得定。那定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那清净心是二乘的定，阿罗汉跟辟支佛。平等是大乘菩萨的定，比二乘高得多了。啊，小乘得的清净不平等的，还有小波小浪。障碍你明心见性，诸法实相就在面前，因为你有障碍，所以你见不到。啊，正德圆教初住的果位，他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他见到一分真相，所以他不迷了，他能起妙用。妙用对自己是断烦恼，对别人能帮助众生成就戒定慧。所以是妙用啊，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明之为圣，你看用照不是用思维，不是用想象，六道凡夫遇到事物，等我想一想，这想一想，就是用第六识，用阿赖耶的想一想。菩萨要不要想？菩萨不要想，菩萨照见。啊，照这个字里面没有阿赖耶，没有八识，没有五十一个心所。啊，他跟这个完全脱离了。我们现在人就是直觉，直觉
就是照料的意思。啊，照料就通达了。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这是圣人，大乘圣人，不是小乘。啊，下面说菩萨的全智与实智，实智是体，全智是用，所生之怜悯照用啊，众生烦情绝不能解，故曰不可思议。

众生为什么不能解？是众生有烦情啊！烦情是什么？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啊，凡夫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真心。看错了，看错了还不能回头，还自以为是，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佛法的修学难。在末法，我们想成就，真的只有一门净土法门。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这问题都解决了。啊，不经过这个路子，用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从理上讲没问题，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从事上讲啊，问题可就大了啊。那为什么呢？事上讲，众生的根基不相同。秉性不相同。啊，这是从哪来的？无量劫熏习成就的，中国人讲本性习性，这是习性。习性是从习惯当中养成的，本性里头没有。啊，习性你记得再多，跟本性不相干。啊，习性带着有染污，本性没有啊。本性如如不动啊。习性是生灭法，前年灭，后年生。所以他很麻烦。

一定要真正智慧现前。我们用什么方法？希望很快智慧能现前。靠什么？佛陀的教育最适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学佛陀教育，老师很重要啊。那在我们这一代，老师没有。我可能是这一代最后遇到老师的一个人，算是很幸运的。老师，我们进入老师的大门，入门三个条件。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如果你有，有这个条件，遇不到老师也能成就。怎么成就？以古人做老师。做古人的私塾弟子，在中国早年头，孟夫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孟子是以孔子为老师，但是孔子已经过世了。不再是了。那怎么以他做老师？孔子的著作还在世间，他都得到了。完全依照文字的教诲。对于孔子留下的这些文字有信心，没有怀疑。学习很认真，没有夹杂，没有妄念，也就是他心转了。很好的天赋啊，天性。老师，听话，正干，这是天性。学习的态度好，真诚。清净，清净心，恭敬，他展卷就有益，就能得利。那我们今天秉性不好。秉性不老实，

不听话，对老师的教诫阳奉阴违，不肯整改，也就是说对古圣先贤有怀疑，这个怀疑是正常的，也就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把古圣先贤的东西抛弃掉了，在这100年当中，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他们自己学，不让别人学。我们以他为老师，他障碍我们不跟古人接触，学这些外国东西很时髦，我们看得很欢喜，也很羡慕，不知道那个东西似是而非也。现在明白了，亏吃大了。想回头看看他们这些东西，国内外的讲座也有不少，参加去听听课，听了怎么样？半信半疑。疑惑，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对他疑惑，那么多人要把他放弃？他真的好吗？为什么没有人赞叹，没有人赞扬？这都是我们对他生起怀疑的因素。

啊，我对他有信心，我这信心从哪来的？从这一生苦难当中来的。苦难呢，受多了，我就会反省，会想想啊，啊，苦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啊，外国好，啊，我也到外国去看看，看了不少国家，看了不少人事物啊。啊，细心观察，认真去思维。它虽然好，好的里头有问题。啊，虽好，不是尽善。那么现在外国这个文化负面的现象显示出来了，啊，证明我们对他的观察没有看错，啊，我们中国这些垃圾堆里头啊，放的古圣先贤东西不要了，我们把它捡起来看看，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可取的。

外国东西虽然好，它会产生负面作用。你要没有耐心，还得有这个缘分。你能看见，看得还相当深入，你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真明白之后呢，我们就有选择了。为个人，那就为自己。我们在两个世界，娑婆跟极乐，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会选择极乐世界，选择阿弥陀佛。我自然会舍弃娑婆，求生净土啊！那么在这个世间，我相信汤恩比的看法。他很多看法跟我想象相同。我想到了，读他的书，他替我证明了。那是什么？古圣先贤能留下来的东西，不简单的。这个方法是方老师跟李老师教给我。他叫我要多想一想，古人东西如果是糟粕，如果是现在不能适用的，他怎么能传五千年？应该早就被人丢掉了。这五千年当然难道没有高明的人吗？圣贤君子世世代代都有啊。他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就不是简单的东西。它的好处我们没看出来，是我们自己没智慧，没有德行的，没有清净平等觉，古圣先贤真实的智慧德行他们的理念、经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有非常高的价值。怎么可以轻视？所以我们学习要认真。

那要重视传统啊，我们这东西能不能留100年、200年，靠不住啊！啊，古圣先。

佛常说的啊，正见经啊，佛说人的寿命最低的是十岁，就一般平均寿命十岁，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啊，84000岁是人寿最长的。再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60个小节，这多长啊？啊，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60小节是超过中学中节，还不到大节。啊，一个大节里都有80个小节。啊，60个小节说法华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大乘的都有，小乘的都佛从来不说。啊，说会让大家生起疑惑。啊，佛讲是讲清楚了，众生怎么样迷惑颠倒，没听清楚，所以说法要切机，要切理。不容易啊！啊，要认真学习。认真两个字有讲究啊，啊，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这是学佛的秘诀啊，看破是明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明白之后，最重要的放下。啊，明白万法皆空。小乘有说。啊，可是有没有能人把万法放下呢？没有啊，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见思习气就证辟支佛果。那见思烦恼没有了，他还有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啊，可是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超越轮回了，在佛法成圣人。我们再看幕后这段总结，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也是来及啊，可以看到世尊讲无量寿经这一会无比殊胜庄严啊，像前面所说的这些大菩萨多少人，前面名字举出来这是个代表啊，出家菩萨说了三个，在家菩萨

萨收了十六个。啊，五种原译本里面都不一样。啊，这一段经文也是念了这个夏莲宫会集的。啊，这总结像这样的菩萨无量无边，太多了，数不清的。啊，一时来集，我们看注解这一句，总结以上得尊普贤之诸大菩萨。啊，得尊普贤这四个字重要，说明不是普通菩萨。啊，得尊普贤这些大菩萨，华严会上的啊，为听闻赞扬净宗妙法故，他们到这儿来集会，来参与这个法会，是为什么？为作影响种。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啊，你去看看《一切经》，你多翻翻，哪一个经上说像得尊普贤这一些诸大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们查经，几部经上有，因为这都属于表法的。啊，他们赞扬、赞同、宣扬净宗妙法，所以佛讲这部经全来了。他们真是内行人呢，真正懂得这个方法妙啊！妙在哪里？一切凡圣通通得度，啊，前清慈云灌顶大师说，你所造的罪业，所有的经论、法门、啊、忏仪，通通都失效了。你罪业太重了，没办法救你了。最后还有一门，幸愿持名求生净土。啊，造极重罪业，无逆施恶，你遇到这个法门，通通能得度啊！所以这些大菩萨来给我们做证明，啊，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殊胜，啊，真是无比殊胜。为广弘普贤愿王故，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才圆满
大方广

如果没有净宗，华严经不圆满啊。华藏世界好，谁能去得了？啊，只有从极乐世界再入华藏世界，轻而易举啊，是一条最近的道路啊。我们要知道啊，你要想亲近，贫奴这样纳入了。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贫奴真了。为什么？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贫奴真的法身佛。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法身，那就是贫奴真了。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往生净土，究竟涅槃故。这第三个理由，我们发愿真正是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众生，只有依靠无量寿经啊，依靠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能满足这一个大愿。这个大愿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土。没有幸愿往生，这一愿就落空了啊！你凭什么土？啊，遇到净宗，问题就解决了。啊，真正能得度，啊，所以这一些法身菩萨，我们知道一切诸佛如来示现在十法界，啊，没有不讲净土三经一论，啊，其他的经不一定讲，看众生的根性，啊，完全是应机说法，但是净宗法门同是一切根基，所以他是一切诸佛如来必定宣讲的一部经。那华严是师尊在定中讲的，啊，为我们实现入定，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心是什么样子？他把自信的体相得用，详详细细
完全没有保留，为我说出来了。啊，说出来了，这部经的分量多大呢？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龙宫里面见到了，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龙树是初地菩萨。啊，告诉我们，世尊所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总有大千世界未成记也，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也，一世天下未成品。多长时间说的？二期，也就是三期，三期二十一天。定中说的，啊，就好像前面我们所看到，啊，《佛说法华经》六十个小节，就像一顿饭的时间。那释迦牟尼佛讲华严，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一时天下未成品，二七日中讲完。说的详细，全宇宙啊，心、相、理、思、因、果，全都说明白了。啊，传到我们人间，是《华严经》的末路提要。全经龙树菩萨说，阎浮提众生没有人能受持，他分量太大了啊！看中本也不行，最后看小本，小本是末路提要，好像我们今天看四库全书啊，大本是全书，1500册啊，中本是会要500册，那小本呢是目录提要5册。啊，所以传到我们世间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的目录提要，总共有100000集，40品。啊，这个经从早年间传到中国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啊，有欠缺。啊，最初传来的，晋朝传来的60华严，翻成中国60卷，35000诵。你看。100000集，只有35000集，1/3了。啊，唐朝，武则天执政那个时代，啊，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这个经。第二次传来的是刹那头翻译的80卷，啊，乘80华严，比晋经多了9000诵。啊，还是不到一半，45000诵。

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这里头有一部完整的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一品，翻成中文40卷，所以现在都华严，弘一大师教导我们用80卷华严念到59卷，后头就不必读了，后面就接40华严，总共99卷，这是中文保存最完整的华严经，3次翻译。那华严经究竟讲什么？六祖慧能大师也开悟了，他把开悟的状况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他用5句话说出来了。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第二句，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第五句，能生万法。那么我们就晓得，世尊开悟的时候也就说这5句。5句是略说，华严是细说。这5句展开来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就这5句，不增不减。不可思议。华严说的一节是多，多节是一节。一是什么？自性。多是什么？万法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不离自性，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这些大菩萨同心同德同心，一时来会，经言书说得好，唯法心通，故来一时。这个时候大家都来了，感应道教，众生有感，诸佛菩萨都有应，全道道场来了。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大慈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0: 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 当时不许念佛，

0: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

0: 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慈悲
2: 慈悲，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中，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公主神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个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说做了烟壶，我说做了这人壶的烟壶，这一刻是你我这玩这事儿烟壶，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

0: 村实地方，净空恩师对该县实地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人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头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师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土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个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全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起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

0: 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

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心。

前世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心寺7000人，清心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3。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4。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
诸天

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

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
知其高明，至于。

遍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

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

我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
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
32相。

事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

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

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乃至100余旬，湛然相接，具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嫣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